0: 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20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两组数据值得关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两个数字，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一头连着技术输出，放在一起看很有意味。从最早的千模大战到后来的智能体爆发，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场景应用以及高效的工程化落地功能，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较短时间里就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填补了与国际前沿的代差。规模红利的释放，让技术快速积累，掀起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但规模的扩张终有其边界，当技术行至深水区，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模型或企业的孤军奋战，而是产业链、创新链、生态圈的系统集成。谁能搭起生态、聚起人，谁才能走得更远。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大模型，正在推动行业从闭源垄断走向开源共享，技术的藩篱被悄然打破，创新的火种撒向更广阔的土壤。这不仅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普惠性、高效能的工具，也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在国际舞台上从跟跑者转变为生态的共同构建者。开源与开放是催化生态

0: 走向繁茂的关键所在。开源的本质是共享、协同与共创，打破头部企业的技术壁垒、垄断资源，依托成熟的国产技术垫底。那么大量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独立开发者无需重复的开展基础研发，能够将精力聚焦于上层应用的开疆拓土，极大降低了创新门槛。随着 AI 技术极低的成本持续下降，全面普及，各类新应用、新场景、新业态不断的涌现，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更进一步看，开放生态的价值还不止在此刻，更在于未来能够持续孕育出颠覆性变革的未来土壤，其核心在于激活并推动边缘创新。这类创新往往产生于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传统行业的细微末节，以及最贴近用户实际痛点的中小微初创团队。纵观产业发展历程，真正突破性技术变革多源于这些不起眼的边缘地带。要让这些边缘创新破土而出，就必须构建一个无边界、更包容的开放生态格局。 AI 产业开放不止于技术代码上坚持开源，更涵盖数据要素、算力资源、行业场景等核心资源的互通共享，让前沿技术直接扎进了产业最末梢的真实需求里，让每一个有创意的开发者都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创意试错。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地壮大 AI 产业创新生态，推动中国 AI 产业完成从规模追赶到生态引领的跨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2: 交广关注。
0: 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西岭林场分公司大力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根据红色血脉，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0: 走出了一条红色与绿色共赢的发展之路。走进西岭林场分公司，这片曾浸染抗日烽火的土地上，如今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巍峨挺拔的锅盔山上，抗日遗址保存完好，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纪念碑巍然屹立。西岭一般人除了年年到抗日旧址进行祭扫纪念之外，还主动地担当起对抗日旧址的修缮、保护等责任，开展红色导游志愿服务，开发抗联文化游，让红色故事在实践中焕发活力，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闪耀着光芒。西岭依托着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等资源，精心打造岭居养艺草木西岭民宿项目。西岭盘活了闲置资源，完成合作式民宿21户，建成了岭居养艺民宿接待中心。岭居养艺民宿1号院、2号院、3号院，他们还精心打造小镇饭庄，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应季蔬菜，推出铁锅炖、山野菜系、东北家常菜等。曾经的竞技之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锅盔山下在宝雨天目温泉景区之侧，公司呢又推出了另一民宿精品力作草木西岭。这个民宿呢已经成为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宿，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构建起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了一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佳地。这个民宿划分为3大功能区，充分地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民宿接待餐饮休息区，食材严选当地的新鲜物产，绿色天然，尽显林区风味特色。亲子家庭房区域设有亲子房7间，房间内打造儿童独立木屋的休闲空间，营造温馨童趣的亲子空间。标准客房区，客房呢均配备智能化系统，确保游客入住体验舒适便捷。西岭人盘活林场闲置资源，不断的夯实民宿产业基础，大力打造旅游民宿品牌，做优做活民宿业态。他们还尝试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抗联文化游项目，努力构建完整的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提升民宿产业吸引力、市场竞争力。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

0: 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档课开讲了。近日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体现了明体通达、体用贯通的理论气质和思想境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明体达用，就是既要阐明根本道理，揭示本质规律，又要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实践。体用贯通，则是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既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又系统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了体与用的高度统一。从体的维度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长期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规律，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些重大论断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内核，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抓党建、党建工作如何抓等问题，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标识性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其所体现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论品格，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

0: 只有不断地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才能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00。

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 1.1 万多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多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佳音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佳音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佳音农场污水处理厂，苑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化农垦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紧盯出水水质核心指标，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佳音县青山乡双星社区，苑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的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立足

共建、共享、共用，优化整合功能，做好一站式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不断丰富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义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院方将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水质监测、水费收缴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加强设施运维管理，巩固提升保障水平，确保移交承接后的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降，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高公共的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阴农场的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辐射范围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的中转处置效能。调研督导过程中，院方将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的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陵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0: 会幸会，
1: 幸会，
0: 多多请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0: 是可不是吗？是呀。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6: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7: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
8: 五代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李煜，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家，字崇光，号中隐，连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祖籍彭城，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作于李煜降宋之后的几年，也就是作者生命的最后几年。金陵被宋军攻破后，李煜被俘，这次永别，李煜以这一阙《破阵子》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随着第一句，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四十年是说南唐自建国至李煜作此词

是38年，在这里40年是一个大概数。这两句的意思是，南唐开国已有40年历史，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凤阁龙楼是指帝王的居所，霄汉是指天河，玉树琼枝是形容树的美好，烟罗呢是形容树枝叶繁茂，如同笼罩着雾气。这两句的意思是，宫殿高大雄伟，与天际相接，宫院内珍贵的草木茂盛，鲜花遍地，藤萝缠蔓，几层石干戈。石干戈就是经历战争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何时经历过刀枪剑戟，战火烽烟呢？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这里的沈腰攀鬓，沈是指沈约，后用沈腰来指代人日渐消瘦，攀是指攀越，后以攀鬓指代中年白发。这两句的意思是，自从做了俘虏，心中忧思难解，已是憔悴消瘦，两鬓斑白。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辞庙是指离开宗庙，这几句的意思是，记忆最深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乐队还在演奏着别离的悲歌，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女们垂泪。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围鲁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凯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宗开宝8年，金陵为宋兵所占，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45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3年之内，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42岁。这首词便是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词的开头两句，40年来家国，3000里抵山河，在这里提出了南唐开国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幅员辽阔。南唐自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总计38年，称40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35州，方圆3000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是大国了。后面的三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这里描绘了宫殿高大雄伟和天际相接，宫院里呢更是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罗。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儿呢？据《宋人笔记》中记载，南唐宫中以霄金红罗罩壁，以绿靛刷隔掩，忽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拱阶砌等都做隔筒，密插杂花，可见宫殿的豪奢。所以此句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的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

0: 移开后来送人好放一路。上片的节拍几层石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曲为尘鲁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下片的前两句，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的使皮革腰带常常以孔，而攀鬓呢，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攀月一样，年纪不到40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尘辱之辱，使得这个本来觥筹善感的国君身心俱疲。李煜被俘之后，终日以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掳到汴京后的心酸写照。下篇的后三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里描写了生离死别的情形。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也只能是挥泪而别了。这首词的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为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层、一旦两个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做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细致。这首词回顾国盛时的繁华逸乐，那40年来的家国基业，3000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层石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尘鲁的原因。继续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有为沉痛惨淡，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煜的《破阵子·40年来家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拢成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

挑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林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车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近日河南商丘的一位男子在试用新买的电蚊拍的时候，在设备开启状态下手指误触网面被电晕。当事人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在他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瞬间遭到电击，身体明显晃动，原地踉跄几秒后便倒在地上。该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当时他用食指与拇指捏住了网面，没有想到电流远超过预期，拇指接触位置蹦出了电火花，整条手臂剧痛难忍，随即晕厥倒地，数秒后苏醒，但是仍然感觉有头晕症状。近日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市面上在售的电蚊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工作电压多是在2000伏到3800伏之间，大多数在售产品的时候使用说明书中都明确标注了请勿触摸。

摸电网的安全提示。随即咨询两家销售靠前的店铺，两位客服均表示，自家产品采用的是多层电网结构，外层是为不带电的安全防护网，仅内层电网带电。正常情况下，人体不会接触到内网，即便不慎误触带电的电网，那么也仅会产生发麻、轻微刺痛的感觉。同时，客服建议消费者使用过程中避免直接触碰网面。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电蚊拍内部包含着振荡电路、升压变压器与被压电路。按下开关之后，电池输出的低压直流电会先经过振荡电路转为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升压，最后经过多级被压电路放大，最终网面电压可以达到2000至4000伏。市面上的电蚊拍多采用3层金属网结构，内外2层是为防护网，中间层为高压电网。当蚊子穿过外层栅栏进入2层网之间时，那蚊虫躯体相当于导体，连通2层电网形成回路，瞬间放电将其击杀。电蚊拍属于高压低流的设备，尽管电压高达数千伏，但是输出电流通常仅为几毫安到几十毫安，而且放电的时间极短。对健康成年人而言，短暂触碰带电内网一般只会产生刺痛、发麻感。但是业内人士也提醒说，在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安全。作为典型的看天吃饭品类，雪糕近来频频登上话题榜。进入7月份，雪糕怎么没人吃了？忘记雪糕老板守着冰柜叹气的话题，相继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折射出这个夏天冷饮行业的微妙温差。近日在雪糕市场发现，与全国多地的情况相似，不少冷饮店小老板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大多感觉销量下滑。而在消费端，普通消费者更为青睐3、5元一支的平价雪糕，消费者心理也愈发的理性。近日，在多家雪糕冷饮批发店、社区超市以及沿街商铺，多数的店主表示，今年雪糕冷饮生意和去年相比难做一些。在一家便利店呢，店主黄先生说，他主要服务附近的居民，卖的主要是几元一支的平价冷饮，基本没有10元以上的雪糕冰淇淋。虽然近期没有详细核算，但是他觉得今年人流量不如去年，销量也是有所下降。距这家店不远的一家冷饮批发店，门口一件也是批发家的标语格外醒目。但是进店选购的顾客并不多，店内9个冰柜装满各式雪糕冷饮。店主坦言，今年生意比往年难做，估计营业额下降了20%。冰柜每天运转，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利润连电费都覆盖不了。今年雪糕冷饮市场整体偏弱的行情，全国多地皆是如此。在济南，有商户对比往年进货节奏感慨。去年一星期最少卖2回货，而现在2个星期1回都卖不完。在杭州，一家零食店店主说，前两天刚刚有点高温的迹象，又被大雨浇灭，棒冰和雪糕的销量始终起不来，比去年同期少了15%左右，主要差在10元以上的产品，部分高端品牌产品走不动。社交媒体上，雪糕批发商们纷纷感叹今年旺季遇冷。重庆一位批发商甚至直接在视频里发问：“顾客怎么就消失了呢？全国统一的吗？”不过，尽管今年的生意不好做，但冷饮市场并非全品类遭遇冷。调查发现，市场呈现着明显的分化，5元以下的平价雪糕成为消费主流。5至10元区间产品销量大幅下降，而10元以上的高价产品则较难卖出了。店主黄先生表示，店里3、5元一支的雪糕最好卖，不少人是在便利店购物时顺手买一支，高价雪糕不怎么卖得动，平价雪糕还可以。
26岁的消费者李可可说，前两年高价雪糕冷饮卖得火。

连续三年占据销量榜首，销售额占比稳定在 45% 左右。一些老牌冷饮常年供不应求，而10元以上的高价网红雪糕则大面积滞销，整个行业都在为前两年的透支消费还债。那为什么今年雪糕市场会出现旺季遇冷的行情？众多的商户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天气。据了解，雪糕冷饮是典型的看天吃饭消费品，消费旺季一般在5到9月。那数据显示，四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的第二多。凉爽多雨的天气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吃冰的热情。在业内看来，天气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影响雪糕冷饮店消费趋冷的唯一原因。而如今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比如线上销售兴起，价格更具优势，部分消费者转而从线上购买雪糕。此外，冰杯、自制雪糕、冰奶茶等多种解暑方式的涌现，也逐步压缩了传统雪糕冷饮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前两年的雪糕刺客现象消耗了不少消费者的耐心，其价格不透明的槽点一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提前透支了消费者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群对于雪糕的购买意愿。雪糕冷饮市场的回落，甚至旺季遇冷，给行业提出了新的命题，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不少商户表示，必须持续提升雪糕冷饮的品质，提高商产品的性价比，同时积极拥抱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才有可能帮助行业走出当前困境。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暑假到来，自驾火热，很多人在出发前会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却常常忽略了脚上那双鞋。近日，宁夏固原高速交警在龙德收费站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房车驾驶员穿着拖鞋开车。司机从南方一路自驾来到龙德避暑，因为天气热，换了拖鞋，觉得不会被查。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处罚。这个案例给所有的司机提了个醒：炎炎夏日自驾行，穿鞋不能一味的图轻松。固原高速交警提醒说，拖鞋没有后跟的固定带，驾车过程中拖鞋极易打滑脱落，卡至踏板，紧急制动时极易操作失误，诱发追尾、车辆失控等等交通事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除此之外，高跟鞋鞋跟会抬高脚跟，一般呢只会将脚掌前半段搭在踏板上，那么踩刹车发力不稳，急刹时脚掌容易脱落。

鞋跟还可能卡死踏板，光脚更是会出现因为脚底出汗导致的打滑事故。以上行为穿拖鞋，穿跟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赤脚驾驶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罚款并且记三分。交警建议说，暑期长途自驾可以提前备好一双驾驶鞋，布鞋可以，带后跟固定带的凉鞋也可以，总之要薄底儿、平底儿、防滑跟脚。最保险的做法是在车里常备一双平底鞋，上车换，下车换回来，既舒服又安全。

0: 也许
1: 盛夏时节，凉拌黄瓜、清炒丝瓜等等的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的常客。清爽瓜菜既能消暑又能开胃，不少市民吃到带有苦味的瓜菜，常总是觉得只是口感不佳，或者是自带清火功效，舍不得丢弃继续食用。近期一名男子仅是吃下了半根发苦的黄瓜，便出现严重葫芦素中毒，脏器指标急剧恶化，确诊为急性的肝衰竭。这一案例再次敲响食品安全警钟。今天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夏季吃瓜避雷的指南，并且提醒切勿抱有切掉苦处就能吃的错误想法。这位男子日常在家里呢种植黄瓜，采摘后凉拌食用，吃到一半察觉有异常的苦味，却因为节俭只丢了掉了苦味较重的后半段，吃下剩余的半根黄瓜。短短一小时后，他便持续的恶心反胃，腹部绞痛，反复水样腹泻，浑身乏力头晕。起初他误以为只是普通的肠胃不适，自行居家休息观察，不适感却持续加重，皮肤眼白逐渐泛黄，全身出现水肿。家属紧急将他送往医院就诊，肝功能检查结果令人心惊，转酶数值远超正常上限的数十倍，肝细胞大面积受损，确诊是葫芦素中毒合并急性肝衰竭，需要住院开始保肝、解毒、脏器支持等等综合救治，后续还需要长期随访监测肝脏的功能。很多市民疑惑，正常黄瓜清甜爽口，为什么部分的瓜果会滋生剧毒物质？那专家解释说，黄瓜、丝瓜等等葫芦科的蔬果在生长过程中遭遇基因突变，持续高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重金属异常，瓜藤外力破损等刺激会启动自身防御机制，大量合成葫芦素，浓烈的苦味就是毒素释放的直观信号，苦味越浓重，体内毒素蓄积量就越高。目前已经发现了20多种葫芦素，各类的毒素毒性强弱差异显著，其中葫芦素 D 毒性极强，毒理实验数据显示其毒性超过了砒霜，微量摄入既可以对人体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损伤。不少人秉持吃苦败火的传统认知，即便吃出浓烈的苦味也坚持吃完，最终出现了剧烈的呕吐、消化道出血、肾功能损伤，危重患者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专家提醒说，很多市民低估了瓜类苦味背后的毒素威力，认为高温烹饪可以去除毒性，或者剔除苦味部位就能够安全食用，这些误区都会延误处置，加重脏器的损伤。葫芦素理化性质极其稳定，具备极强的耐高温特性，日常家庭烹饪焯水、爆炒、长时间炖煮、高压锅焖煮等方式都无法分解破坏毒素，即便将苦瓜苦味的瓜完全煮熟，那食用后依旧会引发中毒，不存在煮熟去毒的可行办法。现阶段临床医学尚无针对葫芦素中毒的特效解毒药剂，患者入院后仅能依靠催吐、洗胃、大量补液、保肝护胃

正电解质紊乱、脏器支持等对症手段，缓解损伤，依靠人体自身代谢缓慢地排出毒素。如果误食剂量较大，救治不及时，毒素持续侵蚀肝肾细胞，即诱发急性的肝衰竭、肾功能衰竭、消化道大出血、休克，严重时危及生命安全。葫芦素进入人体后会形成双重伤害，一方面直接腐蚀刺激胃肠道黏膜，另一方面随血液循环侵入肝脏，持续破坏肝细胞结构，两套脏器同步受损，中毒症状存在着清晰的时间规律，中毒潜伏期短则十分钟，最长不超过两个小时。专家提醒，食用苦味瓜菜后身体出现异常反应，绝不能够当作普通的吃坏肚子硬扛拖延。专家提醒说，轻度中毒人群最先出现了胃部灼痛、恶心反胃、频繁头晕头痛、四肢酸软无力，伴随着轻微腹泻，部分人会出现手脚发麻、脉搏减缓等表现。如果摄入毒素剂量偏高，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持续性呕吐、腹部绞痛、水样腹泻反复发作，严重时呕吐物、粪便带血，出现消化道黏膜撕裂出血，危重中毒患者会快速的出现皮肤巩膜发黄、全身水肿、尿量骤减，代表肝脏、肾脏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损伤，后续可能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尤其是本身患有慢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肾病的人群。脏器基础功能偏弱，误食苦瓜后损伤会成倍的加重，短时间内便会发展为危重病症。专家也强调，家中有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脏器耐受度更低，一旦误食苦味瓜菜，即便是当下不仅出现轻微恶心，也建议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科筛查肝肾功能，不要等到黄疸、水肿等重症表现出现了再就诊，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不止黄瓜，托管家常的瓜菜发苦一律禁食。高温酷暑下，不少市民信奉着夏季吃苦能够清热降火，盲目追求各类苦味食材，也是误食苦瓜中毒事件频发的核心诱因。专家也表示，食疗清热需要区分食材本身的特性，天然安全的苦味食材如苦瓜、苦菜、莲子心儿等，经过培育，毒素含量可控，而黄瓜、倭瓜等本应该是清甜的瓜类，出现苦味是植物应激产生剧毒的警示信号，和养生降火毫无关联，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数据显示，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类似的中毒病例，除了苦瓜外，丝瓜、西葫芦等发苦诱发中毒的患者不在少数。葫芦素是葫芦科植物特有的毒素，夏季餐桌常见的多种瓜类、蔬菜均属于该科属，一旦吃出异常的苦味，无论价格高低，剩余多少都必须全部丢弃，仅有苦瓜属于特例，市民可以区分辨别。黄瓜、丝瓜、西葫芦、冬瓜、甜瓜等蔬菜正常成熟采摘后，口感清甜淡爽，不存在浓烈的苦味。如果切开后瓜肉、瓜瓤带有明显的苦涩味，说明已经大量的生成葫芦素，整根瓜果都不能够入口了。不少市民存在误区，仅切掉发苦的瓜蒂、瓜瓤，保留其余果肉食用，实则毒素会随着汁水渗透至整个瓜果内部，看似清甜的部位同样残留毒素，无法通过简单剔除去除风险。那苦瓜虽然同属于葫芦科作物，但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其独特苦味来源于苦瓜干，仅含有微量的葫芦素，日常正常食用剂量不会引发中毒，无需过度恐慌。但是苦瓜存放变质，表皮破损腐烂。

后也可能异常蓄积毒素，出现怪异苦味时同样不宜食用。结合临床多年的接诊经验，专家整理出三条居家处理瓜菜的安全操作规范，从源头规避了中毒的隐患。下锅烹饪前，切取一小块生瓜肉，用舌尖轻触试味，只要尝到一丝异样苦涩，立刻将整根瓜果丢弃，同时用清水反复的漱口，避免微量毒素持续刺激口腔黏膜。盘中如果混入了苦味瓜块，整盘菜肴全部倒掉，不要挑拣剩余瓜菜继续食用。切过苦味瓜的菜刀、砧板、炒菜锅具，使用清洁剂多次刷洗，清水冲洗后再存放，防止微量毒素残留污染后续食材。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摊开手掌，指腹干瘪起皱，撩起衣服，肚皮横纹引线，这两处身体的褶皱，中医如何解读呢？指腹干瘪，竖纹遍布，医生说可能是身体渴了。摸一摸自己的手指是否干瘪，还伴有一道道竖纹褶皱，明明没有沾水，好像泡发了又缩回去一样。指腹干瘪不只是皮肤缺水那么简单，实则是体内的气血津液、脏腑状态发出的健康信号。那指腹干瘪可不是皮肤干燥，医生指出，多数的指腹干瘪都是因为津液不能充氧滋润皮肤所致，它提示机体存在着阴液的亏损、丢失或局部的血液供应障碍，也就是人体在气血津液层面亮起了信号灯。造成指腹干瘪的原因很多，常见于缺水、衰老、营养不良、频繁摩擦或者是皮肤疾病等，严重者可见于大汗虚脱、剧烈呕吐、严重腹泻之后的津伤液脱之症，在手外伤病患者中也较为常见。但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上述的明确诱因，指腹却依然干瘪，这时就要往更深处去看了。脾胃素有仓廪之官的说法，主要负责饮食的消化、吸收和转化。当脾胃运转功能失常，津液无法充分的输入到四肢的末端，指腹就会因为失于濡养而变得干瘪。可以说，指腹干瘪是脾胃功能状态在手上的一份体表报告。不过脾胃并非唯一的因素，中医的气血精津液学说当中，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其生成和输布涉及多个脏腑的协作，先天之精藏于肾，后天之精充足了可以滋助肾精，肾精亏虚则五脏之精逐渐的衰弱，人甚至会未老先衰。肝血滋养全身之筋，肝在体合筋，其华在爪。那肝血不足时，指腹自然难以得到充足的濡养，肾精充盈则肝有所养，血有所充，两者环环相扣。另一方面，血液的流动需要气的推动和温煦，气不足则推动无力，血不足则濡养不到位。正因如此，气血不足时，指腹往往是最早出现变化的地方之一。指腹干瘪到什么程度该就医呢？并非所有的指腹干瘪都意味着脏腑失调，建议先排查有无明确的诱发因素，是否长时间将手指浸泡在水中，每日饮水量够不够，是否缺乏蛋白质、维生素 A 或 E 等营养物质。这些因素及时纠正后，指腹弹性能够很快恢复的，其实就不必过于担心了。但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指腹长时间干瘪无法改善，尤其是伴有麻木、刺痛、发冷，或皮肤颜色改变，或出现口

渴、多尿、体重下降等全身性症状，以及关节肿胀、疼痛等，都应该及时就医，查明是否存在着潜在的疾病。针对于指腹干瘪的中医调理，分为两大方向，一类是与气有关，气虚甚至阳虚导致了推动无力的人群，应该以健脾益气为主，可以内服健脾补气中药，或者艾灸温补行气。气滞阻碍津液运行的人群，以理气行气为主，可内服疏肝理气中药，或针刺推拿行气导致。另一类与津液有关，精血不足的人群，建议滋肾强肝、健胃养心为主，可内服经填精补血中药，或食疗滋养。津液输布失常的人群，以调理三焦、宣肺健脾为主，可内服中药或针灸调水，也可以通过食疗改善。那普通人群如何改善指腹干瘪呢？医生建议，一是保证气血充盈，饮食结构合理，避免偏食，适当进食时令过疏；二是避免耗气伤津，减少熬夜晚睡、长时间用眼及饮食不当导致的腹泻；三是保持适当手部活动，并且避免肢体失温；四是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感染，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化学品。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一瓶清凉，畅饮随心。入夏以来，主打低钠、无糖、弱碱、零卡的各类苏打水备受着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市面上苏打水产品名目繁多，多数人是难以区分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吗？苏打水是不是碳酸饮料等话题频频的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讨论。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水才是正宗的苏打水呢？近日在多家电商平台以苏打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弹出了苏打水、苏打气泡水、还有苏打汽水、天然苏打水等五六类的产品，部分同一品牌同时推出多款细分品类。梳理发现，多数带有苏打字样的产品，其配料表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均是添加了碳酸氢钠，也就是俗称的小苏打，一种白色结晶性的粉末，水溶液呈弱碱性。这似乎也符合大众苏打水有气泡，苏打水等于小苏打加水的习惯认知。但是进一步搜索发现，这种认知和判断似乎无法用来解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苏打水。市面上的部分标称天然苏打水的产品配料表中没有碳酸氢钠，少数苏打水产品既不含碳酸氢钠，也未标称天然。各类产品的口感各异，配料表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冠以苏打来命名，消费者选购时能否清晰分辨呢？那么对30位消费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另外有20%的受访者反问水中添加碳酸氢钠是否属于碳酸饮料呢？不少的消费者将苏打水、气泡水和汽水混为一谈，核心的原因是三者在外观、口感、市面产品形态及商家宣传上高度重叠。但是其实三者分属不同的概念，气泡水主要看是否冲入了二氧化碳，苏打水关键看是否含有碳酸氢钠，汽水呢则需要达到碳酸饮料的标准要求。传统的苏打水的核心是水加上碳酸氢钠，可以无气或者仅有微弱的气感。气泡水的核心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入口有明显的沙口感。当下热销的苏打水泡水则是同时添加了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兼具弱碱性与气泡刺激感，因此消费

消费者容易混淆，这一将含碳酸氢钠饮品完全等同于碳酸饮料，其实是认知误区。碳酸饮料中的碳指代二氧化碳，而非碳酸氢钠；酸则是指碳酸，它由二氧化碳溶于水生成，是碳酸饮料的标志性酸味来源。那么依据饮料通则，碳酸饮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冲入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气的饮料。简言之，判断一款产品是否属于汽水，核心标准为是否冲入规定含量的二氧化碳。大多数碳酸饮料还会搭配着甜味剂、酸味剂、香精、色素等丰富口感。市面上部分的苏打水、气泡水符合这一定义，但是其pH 值呈弱碱性，和市面上常见的酸性碳酸饮料形成明显的区分，因此可以理解为兼具苏打水与汽水特征的产品。我国苏打水产业从2000年后正式起步，现阶段呢，苏打水暂无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生产主要参照上述团体标准执行。气泡水同样未出台专属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多依据饮料通用要求和企业标准组织生产。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仍然需要结合配料表、产品类型和执行标准综合判断。那么市面上多数的苏打水和气泡水虽然口感讨喜，但并是不适合当作日常的饮用水。部分社交媒体赋予其调节人体酸碱平衡等功效，但是大多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人体酸碱平衡调节主要是由肺脏、肾脏两个器官来维持，苏打水进入胃部后会直接与胃酸发生中和反应，能够吸收进入血液系统，来影响酸碱平衡的微乎其微。理论上来说呢，弱碱性苏打水虽然能够中和胃酸，但是作用微弱，而且维持的时间短，远达不到治疗疾病所需要的强度和持久度。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胃部不适的时候，饮用苏打水后不适感减轻，只是症状的临时缓解。网传苏打水可以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同样是认知误区。苏打水中的碳酸氢钠添加量较低，甚至达不到有效治疗浓度的1%。此外，诸如喝苏打水减肥、解酒等说法，也是源于个体的感受。与此同时，长期大量饮用苏打水还可能引发胃酸反跳等不良的反应，出现腹胀等情况，甚至加重胃食管反流病。另外，有研究显示，长期大量饮用含磷酸的碳酸饮料可能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其主要指磷酸而非二氧化碳或者是碳酸氢钠。在这里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苏打水可以留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配料表，配料仅标注水、二氧化碳的，多数属于气泡水或者是碳酸水，还有碳酸氢钠，但无气泡或者仅有微弱气泡的，更贴合团体标准定义的苏打水。同时，添加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的产品，通常属于苏打气泡水。第二是看产品类型与执行标准，产品类型标注碳酸饮料，代表着该产品按照汽水品类的管理，标注 T-CNHAW0002-2017 的，则属于天然苏打水。同时，部分的苏打水冲入了高压二氧化碳，若遇到温度骤升、剧烈摇晃、冷冻结冰等情况，都会让瓶内压力飙升，超过容器承受极限后，就会引发破瓶爆炸，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苏打水的爆炸风险尤为突出。因此，建议消费者将苏打水存放于25摄氏度以下阴凉的通风处，远离阳光直射等高温环境，禁止放入冰箱、冷冻室。从冷藏室取出后，先静置5分钟后再开启瓶盖。

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15分钟逐现年轻态，30分钟肌肤快现的速现年轻态，7天淡化5大顽固纹路。近期国内某化妆品的一款新品借着宣传话术走红，吸睛之余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今年40岁的刘女士最近开始做美容保养，经常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一些与美容有关的视频。7月初，她看了博主美妆大侦探的科普视频，才意识到该护肤产品的宣传夸大了功效。美容产品要擦得在脸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她说。按照刘女士提供的链接查看，发现这一条视频主要拆解该化妆品细胞密素 HME 系列产品宣传内容。化妆品公司对外宣称，使用产品15分钟就能够看出皮肤变年轻，30分钟快速紧致，连用7天能够淡化顽固皱纹，皮�肤状态相当于年轻3岁，甚至直言30天淡纹效果比得上医美超声炮。点开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看到上述吸睛功效用醒目的大字展示，页面角落用小字号字体标注了实际效果因人而异。化妆品同步附上了第三方检测信息，检测机构是为广州一家技术检测公司。本次测试一共选取了31名44岁至59岁的女性参与。这一条科普视频发布之后，网友看法两极分化，不少的网友吐槽10几分钟抗皱根本不实现，违背了护肤的常识，打着科研旗号全是营销套路。也有部分消费者较为理性，有正规检测报告，不能直接全盘否定产品，涂完短暂提亮，有紧致感很正常，没有必要过度较真儿。联系上发布视频的美妆博主，他说自己常年做美妆科普，这个视频只是说出了行业的看法，普通人不懂护肤原理，看到快速抗皱的宣传，很容易冲动下单。该博主表示，涂完10几分钟产生的紧致感，并不是皱纹真的变少了，简单来说，只是护肤品敷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临时补水，让皮肤暂时看起来平整紧绷，停用或者清洁后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此外，品牌多款产品，有的说15分钟见效，有的说30分钟见效，宣传说法前后不一，本身就不够严谨。我查看产品详情页时还注意到，商家虽然在宣传材料上标注了效果因人而异，但是字体很小，放在页面不起眼的位置，绝大多数消费者下单时根本没有留意，不能靠一行小字规避宣传的争议。该博主希望商家能够规范宣传，消费者也要理性下单。而更让网友费解的是，还有品牌堆砌的各类专业名词，极电生物转化科技，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呢，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很容易拉高消费者的期待。近日，该化妆品公司有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他们的产品都进行了细胞实验和人体测试，宣传功效还经过了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消费者如果有疑问，可以登录产品详页或者是品牌官方网站查询具体的实验数据与检测报告。消费者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品牌官方客服电话咨询。也注意到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所附的检测报告与前述内容一致。据了解，该化妆品公司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2025年3月启动上市辅导，冲击 A 股市场。公开行业数据显示，公司销售额从2021年的10亿元涨到了2023年35亿元，2024年全渠道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那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接连发文，收紧美妆广告宣传要求，整治各类误导性的营销。
例如

今年六月出台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用检测数据、实验结果必须清晰展示限制条件，不能用极小字体隐藏提示内容，商家要全权负责宣传的真实性。早在今年的三月份，总局就启动了专项整治，严查大字夸大功效、小字免责必责的广告套路。消费者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向消委会或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国家药监局早就划定了化妆品宣传边界，市面上护肤品只能宣传抗皱紧致，明令禁止宣传抗衰老、逆转衰老。不少品牌混淆概念，把淡纹紧致说成抗老，此前已经有多家美妆品牌因此被罚。化妆品研发专家也表示，护肤品只能改善表面的状态，那没法设短时间内逆转皱纹老化。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警惕，医美和化妆品监管标准完全不同，护肤品对于标医美超声炮宣传效果本身就是行业宣传红线，极易误导消费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

0: 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七月七花灯节，广陵县翠华楼上一场挂羊头卖狗肉的赛事会被于谦率领的人马是一网打尽。于谦呢，把各方面的人马都安排好了，今天呢他是举重若轻，青衣小帽啊，是逛了逛这个花灯节。这么多天以来，于谦真可以说是心力交瘁。本来因为李秋月失踪这么一件小事儿，哎，引发了于谦呢对于邻里之争这个案子的关注。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小小的广陵县居然是藏污纳垢。山西各地的官员居然有那么多都跟毒品有染。于谦呢调用了都司的人马。为什么调用都司的人马呀？这也是于谦的高明之处。首先呢，山西本地的这些衙役捕快是绝不能再用了。第一，他们人手不够，哎，实力啊也一般。你要说把这么多的人一网打尽呢，应该是借助军队的力量。再有啊，这都司呢就是都指挥使司啊，他是隶属于五军都督府，是听从兵部调令的呀。于谦本身就是兵部的官员，实际上呢这些人马都是自己人，哎，那要比当地的这些捕快衙役啊要值得信任。另外还有一点，于谦今天是分兵两路，一方面是由雷鸣雷万春带路，是将翠华楼一网打尽；另一方面，李成也率领了一波人马呀，到了李珀的府宅，设下了天罗地网，在那儿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别着急，接着听，咱们一会儿就能说到。话说这个李珀呀，他是身遭绑绳，自己还觉得奇怪呢。怎么奇怪呀？刚刚我还跟于谦于大人谈笑风生呢，我怎么忽然之间就被抓了呢？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就是自己眼前的这位结拜的兄弟，这位程少爷，怎么他这个笑容这么样的耐人寻味呢？而且那么多的兵将把所有的人都抓了，唯独这个程少爷没事人一样。李珀呀被押到广陵县的县衙大堂之上，跪在地当间，抬头一看呢，傻眼了。再看公堂之上，正面坐着的是于谦，在于谦的上垂手坐着的就是自己的结拜的弟弟，这位程少爷。此时的李珀也明白了，好啊，弄来弄去你还是跟这个于谦是一头的呀。嗨呀，我真是看人看走了眼了。于谦把惊堂木一拍，啪，李珀，咱们可是老朋友了，来这个地方也不止一次了。前两次啊，都是我委屈了你。哈哈哈哈，今天别说别的。

们真火有什么关系呢？李破把脑袋一拨了，哎呀，我说于大人呐，您还知道前两次是您冤枉我呀？今天翠华楼上确实这么多人都在聚众吸毒，按理说呢违反了大明律，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当时在翠华楼的楼下呀。哼，您把我带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呀？这些官员他们听我的吗？啊，您如何证明这些毒品是我提供的呢？嘿，您要是没有这个证据啊，您抓我又抓错了，您根本就说不着这事儿。于谦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你吸毒贩毒的事情早已经落定了，你不承认也不行。首先呢，我有人证。王爷，到了现在，您就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了吧？成王微微一笑，李破，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负隅顽抗了。我就是人证。此时间，成王才公布了自己的身份。原来这是一国的亲王啊！我的个妈呀！当成王将自己的大印亮于堂上的时候，也甭说是身旁的这些个衙役，就连台下的景福田吓得都是抖衣而战，是跪地磕头，口称千岁。成王一摆手，行了，诸位都平身平身吧，不怪你们，我是有意为之。哼，我要不是化妆改扮，能得来这一手的消息吗？李破，你亲口跟我说，要与所谓的那个什么老太爷子一起商量种植鸦片的事宜，你还能反悔吗？你自己红嘴白牙说过的话你不承认吗？我顺便再告诉你一句，那个什么老太爷，山西监军郭靖，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将他拿获，但是他犯罪属实，早晚他也跑不了。李破，你还不如实交代。此时的李破这才知道，我的妈呀，原来跟我结拜的乃是一国的亲王。哎呦，李破这个心情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般，但是他还不死心。于谦，没有用，你说他是人证，我还说他诬陷我呢，你有什么凭据？于谦一看，行啊，李破，事到如今你还负隅顽抗，你不是要真凭实据吗？那我拿给你看。说着话，于谦一招手，李成从后堂上来，手里拿着半本账本。李破一看呢，傻了眼了，这正是他自己精心呵护的那个底单呢，那个账本在于谦手里呢。于谦怎么拿到这个账本的，咱们也得交代一句，昨天晚上在查封翠花楼的时候啊，于谦不是分兵两路吗？一路是由雷鸣雷万春率领在翠花楼将这些吸毒的官员一举拿获，另外一路呢是由李成率领到了李破的府中，是设下了天罗地网，等谁呀？专等着那个来偷李破府中账本的那个人。于谦综合了最近的一些事情，他得出一个判断，李破呀跟这些官员勾结，其实呢他肯定有得罪人家的地方，所以跛脚马飞派出的那个刺客康万德行刺自己不成，转而是嫁祸给李破，实际上啊就是想借助自己的手将李破除掉。也甭管这个跛脚马飞他是听命于谁，那么有一点可以印证啊，就是李破所做的这桩毒品生意在于谦到来之后啊面临着一种风险，那么

也有当官的是想将李珀除掉，将他杀人灭口。杀死李珀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拿到李珀的账本啊，因为这才是整个案子的关键。所以于谦估计，一旦李珀落网，那么肯定有人是要到李府当中去偷这个账本。搞不好啊，与李珀关系密切的人甚至都知道这个账本放在那儿。于是呢，他就提前让李成是多多布置兵力。还真让于谦猜着了，那个跛脚马飞就在昨天的深夜就到达李珀的府中来偷这个账本。要是没有这个马飞呀，包括于谦在内，是成王啊，是李成啊，还有那位九夫人都不知道这个账本放在哪儿。可见跛脚马飞与李珀关系不一般呐。马飞到了李珀的府中，将账本拿出来，他刚一出了李府，就落入到李成所设的圈套当中。你还别说，这个跛脚马飞真是武功高强啊，一看自己被拿了，他使出了平生的本领，愣从这些兵士的手中啊，他逃脱出去了。可是他也知道李成已经设摆了天罗地网，他怎么跑他也跑不了，但是有一线的生机他也要挣扎。这个跛脚马飞一边跑一边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了火扇子，扑啦啦把火扇子点着，他就开始烧这个账本。李成在后面一看，可坏了，这可不行，一定不能让他损坏证据。他一声令下呀，弓箭手势，弓箭手势，抽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啪，十几支凋零箭就射中了跛脚马飞。与此同时呢，李成飞身行到了马飞的跟前，将这个账本拿在手里，赶紧把火扇子这个火呀给他扑灭了。哎呀，好在呀，大半个账本啊还真留下了，可是呢还是损坏了一部分。即便如此吧，大部分的内容还是能识别出来的。那么这个跛脚马飞虽然身中数箭呢，他还不死心，他气急败坏，扭过头来，张牙舞爪啊，奔这账本就来了。怎么着，他想把这账本给吃了。李成一看这位真是丧心病狂啊，赶紧命人把他拉下去。李成本想着把这个马飞押到县衙呀，哎，还能够从他嘴里审问出他背后的人物，没想到这个跛脚马飞真是够横的。就在押他回县衙的路上，这跛脚马飞是咬舌自尽，他死了。还好李成拿到了账本，虽然说残缺不全吧，但是基本上还能识别大部分的内容。他把账本交给于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人证物证俱在啊，李珀如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再也没有力气反抗了。于谦并没有声色俱厉，他在跟李珀分析眼前的形势。于谦说，李珀，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要配合我们查案，你想负隅顽抗啊，那是死路一条。如果你积极配合，主动交代问题，那么呢，我还可以考虑啊，视你的表现而定，哎，给你宽大处理。李珀想了想，好吧，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他不能再负隅顽抗了。于是李珀呢，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讲在当场。当然了，有一些是这账本上有记录的，还有一些呀，账本上没有记录。这一桩毒品大案交代完了之后，于谦又问李珀，那现在我们再来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吧。李珀，你姐姐失踪的这件事儿，这是我停留在广陵县的缘起。说实话，我并未料到你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将几乎整个山西广陵的官场是一举倾覆。
我也并不是

0: 真心与你作对。我是珍惜每一个生命，也真想找到你那失踪的姐姐。据死去的薛灵儿曾经的说法，李珀，就在你报失踪案的当天，你曾经见过你的姐姐。你还不从实招来，你与你的姐姐姐夫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你姐姐又是如何失踪的？还不快快讲来。事到如今呐，李珀防线早就崩溃了，他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始末缘由就讲出来了。要说这事儿啊，还得从十年前说起。十年前，李珀还是个破落户，他的姐夫林汉还在京城做官。那个时候啊，李珀成天就上赌场去赌博，赌输了怎么办呢？就到自己姐姐的家里边借钱。一来二去的呀，借的他姐姐和姐夫也是心烦不已，尤其是他姐夫林汉。这林汉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这小舅子。哎呀，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办呢？跟李珀的姐姐李秋月一商量啊，干脆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我就来这最终的了断吧。林汉拿出来100两银子，跟李珀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说这100两银子拿给你，哎，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你就是饿死冻死在外边，我也绝不会再借钱给你了。之前欠的那些呀，哎，你爱还不还吧，这100两是我借你的最后100两银子。李珀那嘴甜着呢啊，姐姐长姐夫短，自己也给立下了字据。可是100两银子架不住他祸害呀，到赌场没几天他又花光了。转头来再找姐姐姐夫啊，林汉可急了，说你小子能不能说话算数啊，啊，我不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最后100两吗？没有一分没有，你给我滚。逼得这个文化人也说开粗话了。就这样，李珀呀几乎就要了饭了，落魄街头。那么后来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林汉因言获罪，哎，他的京官被罢免了，是回到家中做了个普普通通的百姓。李珀呀，嘿嘿，这小子可阔气了。他因为沾染了毒品的生意，是摇身一变成为了广陵县最大的一个药商，自己在城里城外开了十几家买卖，成了所谓的李大官人。已经赋闲在家的林汉心情很不好，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李珀这么个人现在也成为了人上人呢？这个世界这是怎么了？就在他郁郁寡欢之下呀，林汉得了一种怪病，浑身长癣呐、啊！哎呦，这个病一发作，浑身痒的不行啊！林汉把自己的身体都给抠破了。李秋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两口子到处求医问药，也是不得法，还把自己的积蓄都花光了。夫妻两个是一贫如洗，哎。怎么办呢？林汉说，怎么办？找李珀去要，他现在不是陡然富家翁了吗？当年他跟我们借了那么多的银两，他现在有钱了，他也不说还给我们啊。别的咱就不说了，最后咱们借他那100两银子不是还有借据吗？明天呢我就找他要去。李秋月心里明白，李珀现在不会搭理咱们，可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第二天呢，林汉带着借据就来到李府找李珀要钱。那还用问吗？当年林汉怎么对待李珀的，今儿啊李珀全都还给他姐夫了，都不拿正眼瞧他。哈哈，当年你不是瞧不起我吗？啊，你嫌我没读过书，大老粗，今儿我还瞧不起你呢，你个穷酸文人。李珀呀， 把他姐夫林汉奚落了一番。林汉扫目大眼回到家中了，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李秋月。李秋月一听也是特别的生气呀，心说话，弟弟呀，虽然说你姐夫跟你素有不和，可是你得看看情况，现如今你不看你姐夫，你也得看你姐姐呀，啊，我这锅都快揭不开了，你姐夫又是一身的病，你怎么能不还我们钱呢？李秋月气急败坏，拿着借据，好吧，明天我亲自去找李破。第二天呢，李秋月亲自来找李破，来要这100两银子，没成想是遭遇了横祸。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常食木瓜西红柿好处多。专家告诉我们，木瓜所含的奇蹲果成分是一种具有护肝降酶、抗炎抑菌、降低血脂等功效的化合物。木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48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木瓜具有阻止人体致癌物质亚硝胺合成，另外木瓜中还有大量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多种维生素及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可有效补充人体的养分，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另外西红柿也是公认的健康食品，西红柿中的抗氧化成分茄红素已被证实能减少动脉阻塞，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机会，而经过加热煮熟成西红柿酱的过程更能提高茄红素的抗氧化效果，而且纤维质可以被软化，让老年人摄入膳食纤维的同时又使肠胃更容易接受。如果把西红柿做成酱，则会更适合老年人食用。老年人常吃这两种水果，长期下来对身体健康将大有裨益。

老年人手脚麻木，有时是由于睡觉手足受压而引起，可自行缓解。但如果出现持续不明原因的麻木感，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需提高警惕。一、营养不良，长时间胃肠道功能紊乱，摄食减少，会造成机体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特别是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引起末梢神经炎和神经根病变，造成手足麻木。老年人平时需要加强饮食调理，做到饮食易消化和吸收。二、动脉硬化，患有脑动脉硬化者，神经的传导速度减缓，大脑的局部供血供氧也会减少，中枢部位的缺血缺氧功能障碍可引起相应肢体部位的麻木，随着血管状态的改善，其麻木症状可自然好转或消失。个别患者在一侧麻木时，若伴有同侧肢体软弱无力，则需及时住院治疗。三、药物副作用，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人也会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一些抗菌药和化疗药在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可能诱发神经末梢炎，引起肢体麻木，因而服用时应严格控制剂量。

知道有一句话叫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要成就一番事业尚且如此，那么在求仙问道的路上，人又要经历哪些考验呢？当吕洞宾表示决心要追求仙师修道之后啊，真正的才遇到了他的导师。可是这位导师呢，却说他志行未足，难成神仙，说完就拂袖而去。吕洞宾感到非常奇怪，自己明明是诚心求道，这老师怎么就是不信呢？其实他通往成仙之路的考验这时才刚刚开始。回到家之后，吕洞宾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首先，他的家人全部遭遇意外离世，他又与人做买卖，对方临时反悔，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并不怨恨。大年初一，他遇到乞丐求助，施舍之后呢，那乞丐又没完没了的纠缠，甚至破口大骂。吕洞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满脸陪笑的加以安慰。第四次啊，吕洞宾外出牧羊，遇到一只凶恶的老虎扑向他的羊群，他立马站在前面赶走了老虎。接下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美女，这个姿色出众的女人对他百般诱惑，但他不为所动。还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发现自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偷了个精光，他也不咒骂，也不懊恼，而是继续下田劳作。可是就在他锄地的时候啊，忽然从地里就挖出来几十锭黄金，他连想都没想就把这些黄金又埋了回去，继续干自己的农活。有一次赶上发大水的时候，众人都挤在一条船上，周围波涛汹涌，浊浪拍天，大家都吓得哆哆嗦嗦，只有吕洞宾一个人闭目打坐，好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人问他，你就不怕会被淹死吗？他说，天要灭我，害怕也没有用，我若命不该绝，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吕洞宾一个人独坐之际，忽然看到无数妖魔鬼怪，其中还有一个血肉模糊的死囚被一群鬼怪压着，血淋淋的来找他索命，口中声称，你前世杀我，今生还我命来。吕洞宾听罢，拿起一柄刀来，朗声道，既然欠你一条命，今天还你就是了。话音刚落，就准备举刀自尽，突然天空传来一人的笑声，眼前的恶鬼全部消失了。原来这也是钟离权给他安排的考验。得道的吕洞宾看似摆脱了世俗的欲望，但是他却是仍然关心普通人的一个温暖的人。他没有像别的神仙一样藏在仙境之中修炼，而是经常到民间来行侠仗义，仗剑云游，所以后来的民间故事

中留下了很多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故事。回看吕洞宾的修炼之路，其实隐喻着人们追求目标时所遭遇的种种诱惑和考验。每一次考验似乎都在剥夺他作为人的欲望，无论是对于家人亲情的依恋，对于财富的贪恋，甚至最后对于生命本身的留恋。当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之时，也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但是放下世俗的牵绊并不意味着变得冷漠，相反，吕洞宾正是因其烟火气和人情味而备受后世喜爱，经常出现在各种民间故事之中。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英雄，虽然力求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却从不否定现世的幸福。也正因为如此，在后世眼中，他和佛教里的观世音菩萨和民间信仰的关二爷一起，都被推崇为解救人间苦厄、抵御灾祸不幸的救世神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我们第23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么我们继续揭晓第十名。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ten，
3: 第十位 ，Gareth T， 汤令山《玻璃》这首歌还在前十名，港乐新生代汤令山持续占榜，属于清新的温柔中式轻 R&B。汤令山自己参与了编曲制作，原版的 demo 就是一把木吉他，松弛舒缓。那正式版也是加入了钢琴、弦乐，还有808电鼓，层次就更加的完整了。发行之后已经连续5期在榜单前十哦。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任素汐《夜灯》，这是收录在 EP《浮尘几张》当中，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自带生活化的故事感嗓音是最大的亮点，全程没有高音，也没有。

0: 生。
1: Number eight，
2: 第八位，范晓萱，老朋友。说实话，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电影《魔方小姐》。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七旬老奶奶苦练魔方的真实故事。杨紫琼来饰演了这个不服老的退休老人，那其中和萨日娜共同演绎啊相伴一生的闺蜜。所以这首《老朋友》呢，就是写给这一段闺蜜情的。这条线也正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的故事蓝本。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八位。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梁咏琪那种声音是很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还有懵懂。第22期排在第18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王力宏 ，Come What May。这是王力宏包揽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作品，第22期排在第10名，本期回升到了第6位。在 MV 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来生成画面，一度还引发了热议。王力宏还亲自回应啊，词曲演唱100%真人完成。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原曲是父亲窦唯创作。这场表演也被称为了音乐基因的世纪合体，连续四周稳居前列。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王菲主角。你看这个母女两个人啊，又是一前一后的位次。这也是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整首歌以西北明月打底，板胡、秦腔锣鼓搭配现代的抒情弦乐，融合了陕西童谣《月亮爷》的旋律，传统和流行平衡的恰到好处。这是连续在榜的第七周，也是首次掉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是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两位的声音搭配是最大的亮点。歌名的失重其实无关于太空的故事，而是说在感情和生活里短暂挣脱现实重压的一种心态，从榜单中段一路向上啊，后劲十足。

0: Number two.
1: 本期亚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此曲都是由他独立创作。从黄昏到午夜，这是一个每个人在城市生活当中都会看到的场景。那他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了都市异乡人的漂泊。他其中写到这么一句话，追梦的人啊，拼命追赶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观。这首歌在第21期是冠军，第22期在第4名，本期又回到了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黄丽玲一个人，这是蝉联的第二周冠军了。这首歌是戴佩妮作词作曲， MV 也上线，其中呢也是由离开荧幕将近五年的安以轩出演。这首歌的诞生非常特别， Aline 在机场偶遇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两个人聊起了最近的状况还有心情啊，所以 Aline 就主动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作品。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终究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戴佩妮很擅长写这样深入人心的作曲，再搭配上 Aline 那种很孤独很撕裂感的唱腔，其实他们是在为所有独自前行的人发声。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正定古刹龙兴寺。
2: 一座古老的寺院曾让梁思成魂牵梦萦，在这里他留下了一针极品的赞叹，这里的建筑让他兴奋不已。正定县位于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东麓，南临滹沱河，龙兴寺就位于正定古城的东部。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8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多座建筑沿中轴线对称排布。作为一座皇家敕建寺院，龙兴寺历经了千年的修缮与扩建。
0: 河北正定古寺云集，龙兴寺就是其中一座古老的寺院，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从隋朝所建立的龙藏寺到后来唐朝的龙兴寺多次更名，从宋代的不断修缮到清代的全盛时期天下闻名。寺中更有与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大石桥齐名的正定大菩萨，他们就是妇孺皆知的河北四宝。龙兴寺中藏有六大文物，分别是摩尼殿、五彩悬塑观音、转轮藏、龙藏寺碑、铜铸千佛墩和铜铸大佛，都可堪称全国之最，珍贵无比。
3: 龙兴寺是始建于隋开皇六年，有京外名刹之首的美誉。寺内汇集了隋唐以来大量的建筑、雕塑、碑刻、壁画等艺术珍品，拥有着六个全国之最。宋代建筑摩尼殿形制独特，平面呈十字形，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只在宋画中见过。大悲阁中的千手观音是世界古代铜铸观音中最高大、最古老的造像。宋代五彩悬塑倒座观音秀美典雅，被鲁迅先生称为东方美神。隋代龙藏寺碑是国内现存楷书碑刻的鼻祖，被称为隋碑第一。宋代木刻转轮藏集藏经传教于一体，是我国最大最古老的转轮藏。明万历皇帝的御制铜制毗卢佛高6.72米，形似一座宝塔，大小佛像1072尊，堪称海内外孤立。

0: 龙兴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整体布局讲究，殿宇楼阁错落有致。严格地说，这是一座没有庙门的寺院。从琉璃照壁后进入寺庙，依次排列着天王殿、摩尼殿、牌楼门界坛、慈氏阁、转轮藏阁、玉碑亭、大碑阁、玉书楼等建筑，蔚为壮观。双龙照壁位于龙兴寺最前方，占据了寺门的位置。这座照壁的主要颜色为朱红，显得十分喜气，加上壁顶和四边的绿色琉璃瓦，越发明艳照人。在照壁前后正中心有菱形的琉璃浮雕，两条游龙腾云驾雾，围绕着一颗明珠舞动，充满了动感，栩栩如生。相传唐朝时期，正定的滹沱河水势汹涌，河上又没有桥，所以人们便在河两岸安置了两条铁链，过河的船只就安全多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那两条铁链渐渐发绿，竟然变成了两条蛟龙，四处害人，直到张天师出现将他们降服。赶巧当时尉迟恭在正定监督大佛寺的修建工程，就剩最后的山门还未完成，于是他就催促工匠连夜建了这座照壁，并把那两条龙锁在了里面。从此这座照壁就充当了山门，而两条害人的龙也被困在了壁中，两全其美。梁思成先生曾说，龙兴寺的摩尼殿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摩尼殿始建于宋仁宗时期，殿名取自佛经，意为清净。大殿重檐歇山式屋顶，凌空高悬，绿色的琉璃瓦密密铺满殿顶，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十分美观。然而摩尼殿的精髓并不在此，从其他重檐殿顶相比，这座殿顶则采用了龟头屋的设计。据说这种设计只在宋代的书画中出现过，真正的实力就只有这座摩尼殿一个，所以梁先生说它是举世无双的杰作。松柏青青，古槐掩映，庭院深处五重檐三层高阁耸立，这就是大碑阁。据史书记载，大碑阁建于宋朝初年，阁内部供奉着一尊巨型的观音像，人们称其为大悲菩萨。这尊观音菩萨拥有千只眼睛和千只手臂，每只手里都持有宝器，散开如绽放的花朵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1: 如果仔细观察这里的建筑，就会发现龙兴寺内的建筑在外观形制上与今天保留量最大的明清建筑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硕大的斗拱，别样的屋檐，几乎每一处细节都有着它自己的鲜明特点。精巧的建筑构件，独特的营造技法，华丽的外观形制，这是古代工匠对中国传统建筑结构的熟人，对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自信。
0: 龙兴寺的古迹名胜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在那里，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建筑带给人的美感，同样还有建筑背后隐藏的历史。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巍巍佛都大理崇圣寺。大理崇圣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直到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大理自古享有佛都之美誉，作为南诏古国、大理古国时期的皇家国寺和政教中心，崇圣寺如今已经是中国佛门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崇圣寺背靠苍山，聆听洱海潮声，湖光山色映衬下的崇圣寺，气势宏伟，却不失秀美典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楼阁殿宇，挺拔俊秀、古朴典雅的三塔，端庄肃穆、高大雄伟的佛像，大理崇圣寺以其独特的卓越风姿，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崇圣寺大门前方的广场上，只见双面大鹏金翅鸟展翅欲飞，它是以三塔出土文物金翅鸟为蓝本创作而成。大鹏金翅鸟站在莲花台上，金灿灿的羽毛十分耀眼，头顶上的羽冠精美，栩栩如生，整件雕像铜铸贴金，远远望去，金碧辉煌，斗志昂扬。苍山下的大理三塔雄浑壮丽，气势雄伟。崇圣寺的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建于唐代南诏国时期，造型与小雁塔一样，均为密檐式塔。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有木质楼梯，主塔又被称为千寻塔，当地人也称为文笔塔，通高69.13米，底部宽9.9米，共16级，与千寻塔毗邻的南北小塔均高24米，10级层层抬升。千寻塔与南北两座小塔的距离均为70米，呈三足鼎立，千寻塔居中，两小塔南北对峙，仿佛臣子侍立左右，与主塔浑然一体。在塔下仰望，好似擎天玉柱，直插云端，与远处的苍山、洱海共同点缀出大理古城的风韵。大理崇圣寺三塔是我国西南最古老雄浑的建筑之一，迄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历经岁月的沧桑与风雨的洗礼，仍然巍然高耸。大理三塔不仅是大理的标志，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佛教传到南诏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观音在大理地区是最受欢迎的，崇圣寺之圣便为观音。寺中建有11观音殿、阿嵯耶观音阁、雨桐观音殿等。寺中的雨桐观音殿里面供奉着雨桐观音，这座观音像是现在云南最大最高的室内观音像，其原本住于南诏建基时期，后来不幸被毁，后根据清末遗存照片复制而成，高近9米，加上莲花座和须弥座，总高12米多， 莲花座与观音像为铜像贴金。除此之外，崇圣寺的主轴线上依次还建有山门、护法殿、弥勒殿、大雄宝殿、山海大观石牌坊、观海楼。与中轴线平行，法物流通处、方丈堂、斋堂、罗汉堂等依次排开。建筑群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不仅雄伟，而且充满了民族色彩。寺院里建筑与绿化景观结合，古典又清新，浓郁的佛教氛围堪称现代寺院的上乘之作。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三月三是广西壮族山歌节，每年这个时候，整个广西都变成了歌的海洋。柳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传歌圣地，千百年来，刘三姐的传说在柳州鱼峰山传了一代又一代，优美动听的歌声在这里也从未间断。在现代化的都市保留传唱山歌的古老习俗，这在全国的城市中都是罕见的。原柳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黄小平说，唱歌已成为柳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1: 我们柳州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城市，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爱唱山歌。在长期的磨合之中，在实践中，各民族歌手就约定俗成的，大家都决定用柳州话，就是汉语的柳州话来进行对歌。
0: 山歌代代传唱，一口柳州话也讲了几百年。明朝初年，广西中部战乱不绝，朝廷遣兵平乱，柳州成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南下官兵带来的北方官话开始在这里广泛流行。柳州文史专家陈铁生说，柳州话与桂林话十分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因为柳州话里还有不少粤语词汇，是同时具有北方色彩和南方色彩的官话方言。
2: 柳州东南边是粤语区，西北边是官话区，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城市方言口音的兼容性。有史可查的，明朝时候啊，有南下戍边的官兵，他们讲西南官话，还有逐水而来的商贾就讲广东话。
0: 以西南官话为母体，粤语声调为节奏的柳州话语速偏快，听上去甚为硬朗，似乎自带一种向上的力量，这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柳州人的精神气质。
2: 柳州话音气简单，发音以平调为主，没有翘舌和后鼻音，发音呢就短促有力，它没有明显的抑扬顿挫，就会给人感觉是太冲，就是用柳州话讲呢，就是太冲。冲的话呢，柳州话是呛人、冲撞的意思，以致呢，我们柳州女子讲话呢，都有人认为没有温柔味，只有阳刚气、豪爽性。
0: 千重山水扫天下，万里江河通柳州，这里是山歌的海洋，这里有人间最美的风光。千百年来，柳州人一直与柳江相依相伴，世世代代传唱着南来北往的故事，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深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穷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瓦岗西门来了一位清一客呀，这人才怪呢，好像满腹哀怨，跟谁说话，这话呢都那么不入耳，尤其对秦琼是特别的不客气。秦琼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后来这位清一客要看一看秦琼的秦家简，秦琼先说话，我跟他伸伸手也好。第一个呢，我探探此人虚实，看看这人到底是干嘛来了。另外一个呢，我要好好的摸一摸这人的罗家枪，看他掌握多少，他怎么掌握的。所以秦琼带着这种好奇，他就说了，可以比试。我呢，正要看一看先生偷人家罗家枪多少招数。你不客气，我说话也别怪我不客气，我就直接的点你了，你呀就是小偷。我姑父的罗家枪向来是传内不传外呀，别看我是他的内侄，我这罗家枪啊也没有学全。那么据我所知，除了罗成之外，我这姑父还有两个门生，一个就是现在的济南王唐弼，另外一个就是火龙真君夏逢春。他们俩呢学了一些罗家枪的招数，但是呢学的不那么精，也没有传那么全。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谁还会罗家枪。那么你会，你肯定是偷的，看你这个岁数，你不可能是唐弼教你的，你不可能拜那夏逢春为师，那不是偷的，那从哪来的呢？秦琼这夹枪带棒的一扔出来，这位清一客呀冷笑数声啊，我的枪法是偷的，你问问你姑父，他那枪法又是偷谁的？哎呀，秦琼一看呢，简直是跟这人呢没办法交谈。好好好，这位先生啊，既然如此，那秦某无力了，我领教领教。来吧，久闻马踏黄河两岸，简打齐鲁大地的秦琼秦叔宝，简法出众。我倒要看看你们秦家简到底有何玄妙。说着话，在马上一不楞着乌杆枪，噔噔噔，金鸡乱点头啊，往前催马。秦琼一看没办法， 有人呢想要替秦琼出阵，秦琼用手一挡，兄弟压住阵脚，我去会会这位先生。秦琼拍胯下黄骠马啊，咯楞就把背着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抄在手中啊，左右一分就迎着枪过去了。你别看金鸡乱点头，秦琼啊仍然是左右分枪，等到这马打对头了，这枪啊能扎住秦琼了，秦琼锏往中间一合，啪来夹着枪，这位把枪往后这么一缩，这马继续往前走，两马一错头的时候，秦琼这个时候那锏就可以发挥威力了。锏是短兵器，双锏流星赶月照青衣人砸来呀。青衣人一看，赶紧的把枪往后一缩，身子一拨楞，这一锏走空，两马错蹬，这人拿着枪短，其实啊就那枪尾巴啊帮怼秦琼，秦琼拿锏往下一拨楞，这位一收枪，这一个照面就算走过。但你别看这一个照面，人家这枪啊可走了三式啊。那秦琼还琢磨呢，如果他这杆枪是铁的，是铜的，是金属的，我砸他的时候他会不会给我架一下子，拿枪杆架我的双锏呢？由于他的枪是木的，木头的，他不敢架我的双锏，怕被我双锏砸断，所以人家呀来枪的巧劲儿，就用枪转点我，出手迅速，也看得出此人枪法高超啊，我千万要留心谨慎呢。秦琼这人呢就这一点好，遇敌沉稳，不急不躁啊。两马跑回去圈回来，再次交锋，两个人呢就马打盘旋站在一起，秦琼舞动双锏跟这人这么一打，秦琼暗自吃惊啊，怎么呢？就发现这人呢一杆乌木枪是神出鬼没，出出就在人家虎口当中是来回直穿呢，枪为百兵之贼，这句话在人家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呢。而且呢秦琼发觉他使的枪啊一点不假，是五虎断门枪，是罗家枪法，怎么呢？秦琼会呀、啊、别看秦琼没学拳，但是呢跟罗成传枪递锏，学了不少的罗家枪术啊，所以一看这里面很多招式都非常熟悉呀、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招数自己呢没曾见过，所以秦琼是越打越狐疑，越打这个好奇心越重，这个人怎么就会我姑父的罗家枪呢？但是不敢多想啊，怕自己分神，因为这个人呢枪法出神入化，稍微一不注意，啪，怎么呢？秦琼稍微这么一分神呢，一下子被人家一枪把秦琼左肩头上的那吞口兽崩就挑起来了，没有挂掉，但是呢整个的挑翻了啊，咔，这假叶子一卡，秦琼肩膀头稍微的一疼，哎呦，秦琼一机灵，吓得当拿剪往外一拨，这人呢不敢碰秦琼剪呢，为什么呢？通过秦琼舞剪这个风声，这个人呢一判断，哎，我的力道啊比秦琼差得远，要是比力气不是秦琼对手啊，这枪碰到秦琼剪上，那不是被砸折了就得被崩飞呀，所以呢尽量避着秦琼剪，实在避不了了稍微的挡那么一下子，也仅此而已呀、啊。所以人家枪法占这个巧，以巧破千金呢、啊、结果

寻找战机就给秦琼几下子呀。秦琼发现这人的枪法好厉害呀，一点不次于我表弟罗成啊。那这个黑衣人呢，也暗挑大拇哥罢了。秦叔宝果然是位英雄，这一对双锏出神入化呀，那果然得道真传呐。这也就是我，如果换个别人，估计早就死在他双锏之下了。所以两个人呢，还真有点惺惺相惜之意。两人又战了有30多个回合，秦琼双锏往下砸，这砸的力度并不那么大，但这一次砸的比较急。这位呢，稍微有点躲闪慢了啊，当用这乌木杆斜着往外稍微这么崩一下子，但秦琼双腿把马夹住了，哎，这马一停，秦琼往前一逼近，哎，这双锏就往下压着人。这人一看没办法呀，只得使劲的抓住乌木杆崩上劲，往外顶这双锏，哎，秦琼往下一压，嗯，秦琼双臂一较劲，这人呢，这乌木杆就顶不出去了。怎么这人履历比不过秦琼啊？没秦琼有劲儿。秦琼往下这么一逼他，这乌木杆逐渐的就快贴到他胸前了。秦琼这双锏就已经压在他胸上了。秦琼往下一压，这位朋友怎么样？咱还比吗？这人呢，也脸一红，没言语，一咬后槽牙，嗯，再较力往外顶秦琼的双锏。两个人较着力，两匹马就原地直打沫沫，众将都在那里死盯着两个人。就在俩人难以分解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西门里有人高喊了一声啊，哎，住手，别打了，住手。由打瓦岗寨是行出一队人马呀，为首的非是别人呢，正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身后啊，跟着侯君集、余双人等等有陪王伴驾的呀，一边跑一边喊，就来到了事发当场。这五虎八彪16骏一看程咬金来了，赶紧的纷纷在马上施礼呀，陛下陛下陛下，嗯嗯。程咬金把手摆摆，让让让让让让，我看怎么回事，怎么打起来了呢？这怎么回事？大家往旁边一分，程咬金一马当先就出了吊桥了。侯君集等人呢，在后面紧紧相随。这程咬金一来，大家都得保护啊，众人也是在后面跟着，众星捧月又涌出了吊桥啊。说程咬金怎么来了呢？秦琼走后啊，这程咬金老也坐不住。程咬金这人呢，好奇心太盛了，他自己琢磨呀，我的故人谁呀？这是啊，我还有什么故人呢？哎呀，原来一起犯马的，不会吧？要么是那一起犯盐的，也不成吧？哎呀，程咬金越好奇越琢磨，越琢磨越好奇呀。后来又一琢磨，弄不巧啊，就是当年我那些穷哥们儿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啊，占山为王，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哎呦，他们呢可能前来投奔我。那这些人肯定混得没咱老程混得好啊，人家过来投奔我，我要是避着不见，或者是派别人去迎接，好像显得我这个人呢拿糖，一不登高忘掉老乡亲似的。我程咬金哪里是这种人呢？我不能让人家把我看歪了呀。对，我呀还得亲自去迎啊，我不能够做了皇帝我就忘了本，这就是程咬金可贵之处啊。当然了，有他的好奇心作祟，急于想见到这人是谁。于是程咬金呢，就对剩下的文武就说了，哎，我呀不放心我二哥，我还是亲自前去看看吧。如果说我二哥已然把

0: 那人呐，迎进来了，我呀，就算出大的殿迎接他。如果说没迎进来呢，那肯定是出事儿了，不然的话怎么会迎不进来呢？总之，俺老程不放心呐，我得亲自去看看。大家再劝呐，劝不住，没办法，人家是皇上啊，只得侯君集、虞双人加上银锤太保裴元庆在那里保护着程咬金出来了。哎，幸亏来到当场啊，离多远，程咬金就发现秦叔宝跟一个青衣人正在那里作战呢。程咬金一看，秦叔宝把人家给压住了。这程咬金急了，怕这个青衣人呢是自己过去的朋友啊，所以高声喊呐：“住手！都自己人住手！”这才赶到当场。程咬金一说住手，那秦琼不敢违令啊，赶紧的唰把双锏往后一收，在马上一抱拳：“程让！”这人唰也把枪一收。枪立起来，冲着秦琼也一抱拳：“秦元帅，好剪法，在下佩服，佩服！哎，彼此彼此，这位兄台枪法出神入化，秦某也非常的敬仰啊。”说着话，秦琼一转身一看，程咬金到现场了。秦琼心中埋怨呢：“陛下，你为什么还出来呀？我明明已然出来接了。”没告诉你们，你现在的身份在哪里呢？不能够轻易动弹呢。另外，是敌是友不知道，万一是敌人圈套怎么办呢？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但没辙，程咬金已然出来了，秦琼只得呀，又转向身来，微微一笑：“这位兄台，你不是要见我家魔王吗？我家魔王陛下已然到了。”说完，秦琼一跛黄骠马回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马上一躬：“陛下，二哥，这怎么回事？怎么动起手来了？”嗨，旁边的王伯党一听啊：“陛下，您有所不知，这人太狂了，这人太狂了呀！我跟五哥都伸过手了。”单雄信紧咳嗽啊：“那意思呀，就别说这丢人的事儿了，咱伸手又没占便宜，说他干嘛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就你莽撞啊，就不会沉稳点儿？
0: 你程咬金呢，当了皇帝了，老拿着派头，
1: 退下去，我看看这人谁呀？”
0: 程咬金催马向前，仔细一看，就见那位青衣人呐，此时已经把他那乌杆枪放在了鸟翅环得胜钩上了，坐在马上，挺胸收腹，脸上微微带着笑，就看着程咬金。他没言语，程咬金仔细给他相相面，我怎么觉得有这面熟啊？这位先生，您是哪位呀？”“说是我的故人。”“哎，咱俩何时见过面啊？”“程咬金这么一说话，那人当时笑了：“呵呵，魔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说你记不起我来了吗？”“我真看着面熟，但是呢，我真有点记不起来了。魔王，您忘了当年那天目观之事？”这人一提天目观，哦，程咬金当时啊猛然想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呀，难道您是江松江永年江大侠吗？”“哈哈，看来程魔王还是没忘朋友啊。”哎呀，程咬金的直溜甩正就离鞍了，迈步就向前。哎，被他小舅子银锤太保裴元庆一把在马上探身呢就抓住了：“陛下，您小心。”哎，程咬金呢用手一拍：“自己人，自己人呐。”“哈哈哈，这位啊，是你姐夫我的救命恩人呐，如果没有他呀，你姐姐呀就没丈夫啦。”程咬金说着呀往前迈步，就来到了江永年的马前呢。哎呦， 江永年一看

0: 程咬金如此热情，脸色一变，刚才那个哀怨劲儿，那个狂傲劲儿，立时没有了，赶紧的由打马上他也跳下来了。程咬金这时已然来到近前，一把就抓住了江松的双手啊。哎呀，江大侠呀，这些年哪可把我想死了呀，不过呢我也不敢派人去找你，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上我这瓦岗山呢，我就在瓦岗山呢盼着你。我想啊，你不就住在颍川东岭关吗，离这么近，应该呀得有一天过来看看我呀。结果呢，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到，咱们之间那点事儿啊我还不好意思跟别人叨叨，结果弄得呀咱们今天才再次相见呢。哎呀，我要早知是你呀，我早早的就出来了呀，不知道是谁呀，他们老劝我呀不能让我随便出啊，说我又这身份那身份的，所以呢当着皇帝呀不好当啊，我都当腻歪了，你要是乐意我就让给你。哎呦呦呦，江松一听怎么刚见面说这话呀，连连摆手，我哪敢哪敢呢，我今天来呀是向魔王陛下献宝贝的。哦，献宝贝的，什么宝贝啊？江松没有回答程咬金的问话，而是往后望了望，他一望一皱眉，怎么呢，好像是没望到他想要见的人。结果这么一伸脑袋一望，你想想，程咬金对这人这么热情，那所有将领都觉得诧异呀，这人谁呀，从来不认得呀，魔王陛下怎么会认识他呀，所以这些人都把眼光落在程咬金和这位江松身上了。余双人侯君集这么一看呀，侯君集用手一指，对秦琼说，大帅，他就是昨天抢我们那阵图的那小孩的爹。他一说这话，呜，在场诸将是一片大哗呀。程咬金也听到了，小猴你咋呼什么呀，
1: 耶，陛下呀，咱们阵图啊就是被他和他孩子给抢走的
0: 啊。程咬金一听转过身来看了看江松，江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江松一笑啊，魔王陛下，这是一场误会，我刚才说了，我来献宝不是献别的呀，正是要来献这份阵图的呀，无奈呀刚才您没有出来，他们拦着又不让我进去，显一显这宝贝呀，我今天就献不成了。哎呦，程咬金一听还闹了半天呢，这阵图在你这里呢，哎呀，太好太好了，我们为此事啊，哎呀，犯大难了。既然江大侠你有阵图，那江大侠就请您把阵图赐给我吧。哎，魔王陛下，难道说我来到岗山就不请我进去坐坐，就为了要我这阵图吗？哎呀，哈哈哈哈，江大侠呀，是老臣我疏忽了，远来者为客嘛，哪能怠慢江大侠呀，江大侠里面请，来啊，列队欢迎。程咬金一声令下，大家一听人家又是过来献阵图的，看这意思没什么恶意呀、啊、哎呀，要早知如此啊，刚才就让陛下过来接他了，结果闹成误会。秦琼一听赶紧的催马向前一拱手啊，江大侠，刚才秦某多有得罪，马上一躬，还望江大侠多加原谅。江永年瞥了秦琼一眼，哈，秦元帅不必多礼，你们秦家行事一贯如此，做就做了，何必再道歉呢？他给秦琼啊又来这么一句，秦琼也不明白，心说这人怎么那么怪呀，这话都从何说起呢？但是一看人家是来献阵图的，那还得笑脸相迎啊。啊，是是是，江大侠，里面请里面请，来，赶紧让锣鼓班子奏乐。那锣鼓班子都早

准备好的，出来就迎接客人的。如果是真朋友，这锣鼓班子呀立刻奏乐，一啦哇一啦哇一啦哇，吹着唢呐敲着鼓，把这位就迎到大德殿。程咬金呢跟着江永年手拉着手，特别热情啊。可江永年一边走，这眼睛啊一边往四周学摸，心说话，那个人到底在哪儿呢？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明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小弟大喊一声，转身冲了出去，可是他身子刚刚跃起，就从半空中落了下来。他惨白的脸上冷汗如雨，再想挣扎着跃起，却已连站都站不稳了。等他醒来，斗室中一灯如豆，谢晓峰正在灯下凝视着一截半寸长的剑尖儿。枯竹剑拔去时，竟留下了这一截剑尖儿在小弟的肩胛骨节里。这种痛苦有谁能够忍受呢？若不是因为谢晓峰有一双极稳定的手，又怎么能将这截剑尖取出来呢？可是小弟看着他，忽然说，这一剑本该是刺在你身上的。我知道，所以你虽然替我治了伤，我也用不着感谢你。你用不着。所以我要走的时候，你也不该留我。
1: 你要什么时候走？
0: 现在。
1: 可是小弟没有走，他还没有力气站起来。谢晓峰慢慢的站起来，走到床头凝视着他，忽然问道，以前你就见过我吗？
0: 虽然没有见过，却见过别人替你画的一幅像。
1: 谢晓峰并没有问是谁替他画的像，他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已认出了我呢？
0: 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1: 谁？
0: 天尊。
1: 所以他们就定下计划来杀我。
0: 他知道要杀你并不容易。
1: 单逸飞、柳枯竹、富贵神仙手和那老和尚都是天尊的人吗？
0: 裘二也是的。
1: 谢晓峰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地问道，
2: 天尊就是你母亲是吗？
1: 这句话他显然早就想到了，却一直不敢问。小弟却回答得很快，
0: 不错呀，天尊就是我母亲呢、啊、现在我也用不着瞒你呀、啊、
1: 你本来就不必瞒我的，我们之间本就不该有秘密的。
0: 为什么？
1: 谢晓峰的眼里又露出痛苦之色。为什么？为什么？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
0: 小弟摇摇头。
1: 那么我问你，既然你母亲要杀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0: 小弟还是在不停地摇头，脸上也露出了痛苦迷茫的神色。忽然跳起来，用身上盖着的被子蒙住了谢晓峰的头，一脚踢开导师的门，冲了出去。谢晓峰若是要追他，就算用1000张被子、10000张被子，也一样还是拦不住他的。可是他没有追，因为在他掀起这张被子的时候，就看见了慕容秋荻。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要来的时候就来了，要走的时候谁也留不住。有人说他是天上的仙子，有人说他是地下的幽灵。不管别人怎么说，慕容秋荻都不在乎。已经有15年了，漫长的15年，在这4000多个长长短短、冷冷热热、有甜有苦的日子里，有多少人生，多少人死，有多少沧桑，多少变化。可是慕容秋荻没有变。15年前，谢晓峰第一次看见他时，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可是谢晓峰已变了多少呢？小院中枝树摇曳，斗室里一灯如豆。慕容秋荻没有走进来，谢晓峰也没有走出去，只是静静地互相凝视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总是这么样，若即若离，不可琢磨。没有人能了解谢晓峰对慕容秋荻的感情，也没有人知道谢晓峰心里在想什么。不管他心里想什么，至少他脸上连一点儿都没有表露。他久已学会了在女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情感，尤其是这个女人。有风，微风。慕容秋荻抬起手轻抚被微风吹乱的头发，忽然笑了笑。他很少笑，他的笑容也像是他的人，美丽高雅飘忽，就像春夜中的微风，没有人能捉得住。他的声音也像是春风般的温柔。已经有很多年了，是15年还是16年呢？谢晓峰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慕容秋荻一定比他记得更清楚，也许连每一天发生的事他都能记住。
1: 看样子你还是没有变，还是不喜欢说话。
0: 谢晓峰冷冷地看着他，过了很久才冷冷地问道：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吗？
2: 慕容秋荻的笑容消失了，他垂下了头。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是不是真的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他忽然又抬起头盯着谢晓峰，
1: 我们之间若是真的也无话可说，我为什么要来找你呢？
0: 这句话本该是谢晓峰问慕容秋荻的，现在他自己却先问了出来，然后他又自己在回答。
1: 我来只因为我要带走那个孩子，你以前既然不要他，现在又何必来惹他，让他痛苦呢？
0: 谢晓峰的瞳孔在收缩，就像是忽然有根针刺入了他的心里。慕容秋荻的瞳孔也在收缩。
1: 我来也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一定要你死。

0: 慕容秋迪的声音冰冷，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而且这一次，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1: 哼，天尊杀人，又何必自己出手呢？
0: 杀别人，我绝不自己动手，你却是例外。
1: 又刮来了一阵风，慕容秋迪的头发更乱了。风还没有吹过去，他的人已经扑了过来，就像是发了疯一样扑了过来，就像是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现在他已不再是清淡高雅、春风般飘忽美丽的少女了，也不再是那冷酷聪明、傲视天下武林的慕容夫人。现在她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被情所缠，爱恨交织，已经完全无法控制住自己。她没有等谢晓峰先出手，也没有等谢晓峰先露出那一件致命的破绽，她根本连一点武功都没有用出来。因为她爱过这个男人，又恨过这个男人，爱得要命又恨得要命，所以他只想跟他拼了这条命，就算拼不赢也要拼啊。对这么样一个女人，谢晓峰怎么能施展出他那天下无双的剑法呢？他身经百战，对付过各式各样的武林高手，度过了无数次致命的危机，可是现在他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桌上的灯被踢翻了，慕容秋迪也泼妇般的冲了进来，仿佛想用牙齿咬谢晓峰的耳朵，咬他的鼻子，把他全身的肉都一块块的咬下来，也仿佛想用手指甲抓他的头发，抓他的脸。谢晓峰一拳就可以把他打出去，因为慕容秋迪全身上下都是破绽，可是他不能出手，也不忍心出手。谢晓峰他毕竟是个男人，慕容秋迪毕竟曾经是他的女人。谢晓峰只有后退，斗室中可以退的地方本不多，他已无路可退了。就在这时候，慕容秋迪忽然手里有剑光一闪，毒蛇般的向谢晓峰刺了过来。这一剑已不是泼妇的剑，而是杀人的剑，精华，致命的杀手。这剑不但迅速、毒辣、准确，而且是在对方最想不到的时候和方向出手刺的，正是对方最想不到的部位。这一剑不但是剑法中的精粹，也已将兵法中的精义完全发挥，这本是必杀必中的一剑，可是这一剑没有中。 除了谢晓峰之外，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躲开这一剑，因为世上没有人能比谢晓峰更了解慕容秋迪。他能躲开这一剑，并不是他算准了这一剑出手的时间和部位，而是因为他算准了慕容秋迪这个人。谢晓峰了解他的，也许比慕容秋迪自己还要多。他知道慕容秋迪不是泼妇，也知道慕容秋迪绝不会有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剑锋从谢晓峰肋下划过时，他已擒住了他的脉腕，他的出手时间也是绝对的准确。短剑落下，慕容秋迪的人也软了，整个人都软软的倒在了谢晓峰的怀里，他的身子轻盈，温暖而柔软，谢晓峰的手却是冰冷冰冷的。三少爷的剑。

0: 长夜已将近，晨曦正好在这时候从窗外照进来，照在慕容秋荻的脸上。他脸上已有了泪光，一双朦朦胧胧的眼睛又在痴痴迷迷地看着谢晓峰。他忽然问道，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我也要杀你，你也夺过了我的剑，就像这样抱着我。
0: 谢晓峰没有说话，可是他忘不了那一天。那是一个春天，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浓荫如盖的大树下，站着一个清清淡淡的大女孩。她看见了谢晓峰，对他笑了笑，笑容就像春风般美丽飘忽。谢晓峰也对她笑了笑，看见她笑得更甜，谢晓峰就走过去采下一朵山茶花送给她。但是慕容秋荻却给了她一剑，剑锋从谢晓峰咽喉旁划过时，他就抓住了慕容秋荻的手。慕容秋荻吃惊地看着他，
1: 你就是谢家的三少爷？
0: 谢晓峰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呢？
1: 因为除了谢家三少爷外，没有人能在一招间夺下我的剑。
0: 谢晓峰没有问他是不是已经伤过了很多人，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要伤人，因为那天春意正浓，花正艳，他的身子又那么轻，那么软，因为那时谢晓峰也正值风华少年。现在呢，15年漫长艰辛的岁月已悄悄从他们身旁流走，现在谢晓峰的心里是不是还有那时同样的感觉呢？慕容秋荻仍在低声说着，
1: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呀总忘不了那一天，因为就在那一天，我就把我整个人都给了你，迷迷糊糊的给了你，你呢却一去就没有消息。
0: 谢晓峰好像还是没有听见。
1: 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已定了亲，你是来送贺礼的。那时候我虽然恨你怨你，可是一见到你我就没了主意，所以就在我定亲的第二天晚上，我又迷迷糊糊的跟着你走了。想不到你又甩下了我，又一去就没有了消息。现在我心里虽然更恨你，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像以前一样再骗我一次，再把我带走。就算这次你杀了我，我也不怨你。
0: 慕容秋荻的声音哀怨柔美如乐曲，谢晓峰真的听不见吗？他真的骗了他两次，慕容秋荻还这样对他，谢晓峰真的如此薄情，如此无情吗？
1: 我知道，你以为我已经变了，可是不管我在别人面前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你我是永远不会变的。
0: 谢晓峰忽然推开了慕容秋荻，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慕容秋荻还不放弃，还跟着他。屋外阳光已照遍大地， 远处山坡又是一片绿草如茵。谢晓峰忽然回头，冷冷地看着他：“你是不是一定要我杀了你？”
1: 慕容秋蝶泪眼犹未干，
0: 却勉强做出笑脸：“
1: 只要你高兴，你就杀了我吧。”
0: 谢晓峰再转身往前走，他还是跟着。
1: 可是你的伤口还在流血，至少你可以让我先替你包好啊。
0: 谢晓峰不理他：“
1: 啊，虽然这是我叫人去伤了你的，可是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你开口，我随时都可以替你杀了那些人。”
0: 谢晓峰的脚步慢了，终于又忍不住回过头，冷酷的眼睛里已经有了感情。不管那是不是爱还是恨，都是一种深入骨髓永难忘怀的感情。堤防崩溃了，冰山融化了，纵然明知道堤防一崩溃就有灾祸，可是堤防要崩溃时有谁能够阻止呢？慕容秋蝶又倒入了谢晓峰的怀里。又是一年春季，又是一片绿草如茵。谢晓峰慢慢的从山坡上坐起来，看着躺在他身旁的这个人，他心里在问着自己：究竟是我负了他，还是他负了我呢？他只知道，无论慕容秋蝶是好是坏，无论是谁负了谁，他只有和这个人在一起时，才能忘记那些苦难和悲伤，心里才能够安静。
1: 慕容秋蝶又抬起头，痴痴迷迷地看着他：“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0: 你知道？”“
1: 嗯。”“你想要我解散天尊，带回那孩子，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年。”
0: 慕容秋蝶的确说中了谢晓峰的心事。就算他天生是浪子，就算他血管里流着的都是浪子的血，可是他也有厌倦的时候。
1: 慕容秋蝶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又问道：“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0: 他不知道，女人的心事本就难测，何况是慕容秋蝶这样的女人呢？
1: 慕容秋蝶忽然笑了笑，
0: 笑得很奇怪：“
1: 我在想，你真是个呆子。”“
0: 啊，呆子？
1: 你知不知道，天尊是我花了多少苦心才建立的？我怎么会随随便便就把它毁掉？你既然不要那孩子，我为什么要带来给你呢？”
0: 这一下，谢晓峰的心沉了下来，全身都已冰冷，从足底又冷到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一场车祸，为何一男一女争当肇事司机？
3: 是我开的车，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假冒司机的。
2: 警方调查揭开真相，原来他们都在为第三人顶罪。
3: 我爱大壮，我想帮他。
2: 为了爱情，他们不惜以身试法，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车祸与爱情。
3: 北方某市交警队里，交警们刚刚吃完晚饭，正在享受这盛夏傍晚的清凉，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打断了人们这心境。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不好了，出车祸了，撞人了。交警们放下电话，立刻赶往事发现场。这里是一条乡间小路，路两边全都是玉米地，已经离开高速公路一段距离了。只见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歪在路边，车头已经扎进了玉米地。因为白天刚刚下过雨，所以道上有很清晰的车轮印记，从印记上就能看出这辆车曾采取过紧急刹车，并且向右打过转向，可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离车四五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位妇女，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灰色的衬衫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了，而脚上的厚厚的泥巴可以看出应该是在这玉米地里干活的农民。120急救车已经到了，停在路边，几个急救人员蹲在地上围着那妇女进行急救。交警们走过去想问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那几个医护人员却全都站了起来，纷纷摇摇头，哎，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迹象了，通知家属吧。
2: 那么这起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开的车？责任究竟是开车的司机，还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农妇？交警找到刚才报警的两个人了解情况，可是却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奇怪。
3: 那个女的刚想要说什么，那男的却一把给拽住了，抢着说，车是我开的，电话也是我打的。好，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一会儿一起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办案人协助医护人员将死者抬上了救护车，又勘察完现场，才带着这两个人回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还没等坐稳呢，那个男的就迫不及待地说，人是我撞的，车也是我开的，怎么处罚我都行。呵，这位可是够积极的，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啊，这司机呢基本是等靠慢，能不吱声先不吱声，可这位倒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撞了人似的。办案人就说，那你把细节说清楚吧。可这男的呢倒卡壳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办法，办案人说，那这样吧，我问你答，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要求一个条件，说真话，说实话，能做到吗？一定一定。那个人点头答应着。于是办案人开始询问整个的案发过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开车要去哪儿啊？
4: 我叫刘小莫，跟我哥哥呢一起住在这城里，我母亲呢住在这郊区脏村，明天是她生日，我想回去给她庆生日，所以呢我就开车往回赶。一个车的那个女的呢叫王兰，在这市里读研究生，我们两个呢是老乡，她也要回家，所以我就拉着她一道了。这不天色也

0: 点晚了，再加上白天下过雨，路不好走，这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给撞了。这刘小沫倒是滔滔不绝的。这办案人严厉地问道，知道天色晚了，为什么这么晚赶路啊？路不好走，你放着高速公路不走，为什么偏走小路啊？这刘小沫又解释说，原本呢是想要下午出发的，可中午有点事儿给耽搁了，直到晚上才出门。至于走这条小路呢，那是他的主意，因为以前他走过，比高速公路省时间，就为了图快。这办案人又问，那你怎么发现被害人的，又是怎么撞到他的，你把这个问题说详细了。因为这才是案件的关键问题呀，所以办案人一再叮嘱刘小沫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仔细了。可这能说的刘小沫却突然变得吞吞吐吐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正开车呢，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女的站在我车前面了，我这也踩刹车也打左转向了，可是还是把人给撞着了。左转向，这车不明明歪在了右边吗？看见办案人惊讶的表情，刘小沫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纠正说，啊对对对，是右转向，你看我这撞着人把我都给吓糊涂了，现在脑子还不清醒呢。办案人发现这能说的刘小沫说到这关键问题，不但说不清楚，而且那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和慌乱，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与此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王兰也在接受询问，她所说的呢跟刘小沫倒大体一致。原来这王兰呢是在这个市里一所知名院校读研究生的，今年刚刚毕业，这经过多方努力呢，联系到了上海的一家知名公司，已经签约了，非常的理想，半个月后就要报到了。可他伤心的讲啊，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早，是他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这一走就剩妈妈一个人了，所以他希望去上海之前能多陪陪妈妈，所以呢就坐着刘小沫的顺风车一起回来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已经导致一人死亡，事故后果比较严重，所以刘小沫涉嫌交通肇事罪了，做完笔录呢就被刑事拘留了，而王兰则回家去了。
1: 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应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办案人员却总觉得这件事情背后另有隐情，因为在调查车祸细节时，办案人员发现刘小沫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那么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在撒谎呢？不久之后，一份死者的死因鉴定证实了办案人员的猜测。
0: 这结论上说呀，这个死者呢生前因受到撞击，肝脏心脏多处受损，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倒没什么问题。可问题是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上显示他已经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兰和刘小沫都说案发后立即报案了，从接案到案发现场再到把死者送到鉴定中心，充其量不过40多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会死者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中间这有一个多小时的空白呀，这两个人这个时间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交代这个环节呢？办案人为了查清楚案件事实，立刻联系了高速公路收费站，让他们把监控录像拿过来。可是得到的答复呢，是监控出故障了，那天下午的录像全都调不出来了，并且他们说呢，马上送去修复，可是能不能修好就两说着了。这也太不凑巧了，看来他得从别的地方找线索。对了，办案人猛然想起，在案发现场的时候，王兰好像要说什么来着，被那刘小沫给制止了。对，再找他了解一下情况，没准能问出点什么。于是很快的呢，办案人来到了王兰家，可是敲了好半天门啊，这王兰才打开门。这都快中午时分了，这王兰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可一看到办案人，他立刻显得很紧张，人也清醒了好多，故作镇定地说，警察同志，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吗？啊，有一些细节问题，我还想找你再核实一下。这王兰把办案人让进了屋，可一开门呢，就一股刺鼻的酒精味。

0: 现有很多疑点呢、啊。你跟刘小沫都没说实话呀。办案人是故意拉长了语调，并紧盯着王兰。办案人发现这句话的分量还真是不小，王兰一下子显得很惊讶，眼神也露出了惊恐，可似乎还在犹豫着什么。办案人趁热打铁地说：“你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呀，研究生毕业，而且马上要去上海上班了，大好的前途啊！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能犯糊涂，这作假证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呀。”
1: 看到事已如此，王兰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说谎。根据他的描述，其实那天是他开车出的车祸，刘小沫是替他顶罪的。看到王兰如此多出了实情，办案人员在吃惊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疑惑：王兰和刘小沫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刘小沫宁肯自己锒铛入狱，也要替王兰顶罪呢？这件事情的背后会不会另有玄机呢？
0: 原来这刘小沫啊，还有个哥哥叫刘大壮，跟王兰呢是同学，两家呢又住邻居，所以三个人呢是从小玩到大的，感情一直很好。小的时候，小沫对王兰就特别好，总说长大了要娶兰兰姐这样的媳妇是孩子，谁也没当真。可是长大了呢，小沫对王兰却是越来越好了，有什么事呢都跟王兰讲，也不跟自己的哥哥讲。王兰也意识到对方喜欢自己，可他对小沫没感觉，全把他当作弟弟了。这小沫和王兰两个人呢差距也的确太大了，可是这件事的发生还真是看出小沫的真情了。他觉得不能让这件事耽误了王兰去上海呀，所以他就主动要求自己冒充司机来替他顶罪。这临了，王兰说道：“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那你会开车吗？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办案人问道。这王兰解释说呀，他是半年前取的驾照，一直也没有上道开过车，那还是在驾校那会儿开过车。可是这次回来呢，他觉得车少，正好可以练练手，于是就提出来由自己开车。而小沫呢，从小就特别听王兰的，也就答应了，他就坐在副驾驶位上以防万一。可是从高速公路一下来，这路就特别的不好走，王兰开始抽泣起来：“这我也没什么经验，一下子看到一个人出来，我一下子就慌神了，也不知道踩没踩刹车就撞上了。”那你们是什么时间报的案？办案人又追问道。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事情发生之后，小沫劝我就劝了好半天，后来我们两个人又为怎么跟警察说争执了半天才报的案。果真如此吗？难道为了爱，小沫是甘愿自己顶罪吗？这原本呢只是在时间上有疑问，没想到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办案人也觉得很惊讶。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件事呢，办案人又找到王兰的母亲核实情况。他母亲反映说呀，自从那天王兰回来之后，情绪一直很低落，时不时的还要说上这小沫太委屈了，可再问什么他就不说了。至于那小沫对王兰的感情啊，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两家人全都知道啊。这经过这番补充侦查，查清楚了小沫顶罪的动机，也了解了为什么报案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不符的疑点，于是很快的对王兰刑事拘留了。这下子他的母亲可受不了了，一下子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小沫呢，不但没保住王兰，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因为他作假证已经涉嫌包庇罪了，所以仍旧被刑事拘留着。这总该结案了吧？让人奇怪的是，这小沫呢是坚持不改变自己的陈述，而且看得出来呀，他情绪特别激动，火冒三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王兰自己都承认了，他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呢？难道这案子里还有什么没查清楚吗？正在办案人有些徘徊的时候，高速公路突然传出了好消息，说录像已经修复了，太好了。

更需要它呢？那么这录像资料里究竟会显示什么？能不能帮办案人解开谜底呢？这录像上啊，虽然人的长相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能看清楚的是，驾驶位置上的是个男的，副驾驶位上才是女的。这显然王兰说谎了呀，可她为什么呀？难道她想替小莫顶罪吗？可这不合情理呀，小莫对她是单相思，王兰自己也承认对她没感觉呀。况且她马上要到上海上班，而小莫是一无业游民，这相比之下代价也太大了呀。这本以为是柳暗花明了，谁想到又进了个死胡同啊。正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刘小莫的哥哥刘大壮又来到了公安局，可他的一番陈述可让案件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他一见到办案人就说道，我是来自首的。什么？你说什么？办案人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可刘大壮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我太自私了，害了小莫又害了王兰，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否则我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办案人赶紧扶起他，并且劝慰着，有话慢慢说，你别急。那天车不是小莫开的，也不是王兰开的，是我开的车呀。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又接着说，那天原本是要我拉着王兰回家给我妈庆生日的，可是中午有几个哥们在一起吃了点饭，挺高兴的，我就喝了点酒。王兰见我喝酒了，就让我第二天再走，可我怕耽误了给我妈过生日，况且我也觉得自己没喝多少不算什么，所以就坚持走了。那条小路我以前走过好多趟，基本见不到人，而且那天天色都那么晚了，我觉得不会有人，所以就把车开了快的点儿。可是没想到突然从玉米地里冲出个人来，车速又太快了，我根本刹不住啊，所以就把他给撞到了。当时我就吓傻了，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我想想也许不会有人看见，所以我就把车开跑了。这刘大壮说他把车开跑了，可后来又为什么有自首情节呢？这刘大壮说呀，他往家开车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的弟弟小莫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撞人了。小莫呢，就让他在村口等。到了村口的时候呢，小莫坚持要替哥哥顶罪。刘大壮刚开始不同意，可小莫说，你有能力又能赚钱，爸妈都靠你养着呀，我一个无业游民，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何况在哪儿待着不都一样吗？所以这小莫就坚持把大壮给拽了下来，自己又开车返回到了车祸现场，才打的报警电话。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从录像上看到那个司机的衣服跟小莫是一样的呀，办案人问道。当时我们想到这点了，所以我跟我弟弟特意换了衣服，车的确是我开的。刘大壮说得很坚定。这下子可够乱的，一下子有三个人出来自首，而且全都振振有词的，这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呀？这件事儿还真是不能大意了。办案人经过认真分析，他觉得这监控录像上显示司机是男的已经确定无疑了，那显然排除了王兰呐，所以这突破口啊还在王兰身上。于是办案人再一次找到了王兰，并且把监控录像让他自己看，然后说道，你还想继续说谎吗？刘大壮也来自首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实话。这王兰是除了哭什么话都不说，办案人呢倒也不急，就等着他在这儿发泄情绪。过了好长时间，王兰总算稳定了情绪，他慢慢地说道，那天开车的是大壮，不是小莫，小莫头一天晚上就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办案人问道。我爱大壮，我想帮他。什么？这也太乱了吧，这哥两个，弟弟爱王兰，王兰又爱哥哥的，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啊？原来呀，这哥俩呢，从小就特别。

0: 的不一样，哥哥呢爱学习，弟弟却天天逃学。哥哥斯文对人和气吧，这弟弟是天天跟人打架。这长大了呢，哥哥上了大学，在公司做到经理，而小莫呢从小辍学，还是一无业游民。这王兰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大壮，这他觉得两个人从小玩到大的，又在一个大学念书，应该算是青梅竹马了吧。可是大壮却不这么想，他呢一直把对方当作妹妹看。这王兰不服气地说，大学的时候他处了三个女朋友，却没有一个是我，我就想让他知道我才是他的真爱，到任何时候只有我能帮他。所以那天我想替他顶罪，可他们哥俩都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让小莫冒充司机。可是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小莫那儿可能要出问题了，所以我才说是我开的车，这回说的该是真的了吧。可办案人真怕再有什么闪失啊，所以办案人来到他们家乡，找了好多的证人，终于查清楚小莫的确是头一天晚上就到家了，所以案发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现场。案件事实终于浮出水面了，这三个人亲情也好，爱情也罢，任何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啊。很快的，公诉机关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刘小莫和王兰构成包庇罪，将他们一起推上了法庭。这所有的当事人呢，对案件事实倒都没有什么争议，可对于王兰是否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 本案中，王兰曾多次说谎，但每次都是为假司机刘小莫开脱，而对于真正的肇事者刘大壮，王兰却只字未提。那么王兰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呢？
0: 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先通谋的以共犯论处。从法条上我们可以看出，包庇罪就是说假话、做假证、混淆视听，其目的呢，就想希望真正的犯罪行为人呢脱离司法机关的制裁。王兰始终是在车上的，对于整个的事发过程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刚开始说是刘小莫开的车，后来又说是自己开的车，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的犯罪构成。最终法院根据具体的情节，处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而刘小莫和王兰均构成包庇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随后王兰收到了上海的解聘通知书，三个好朋友从小一起玩泥巴的情景还在，如今却一起的锒铛入狱了。这弟弟刘小莫为了替兄长开脱，不惜以身试法，而王兰呢，一个女硕士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爱情是如飞蛾扑火。的确，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可是再真挚的感情也不能以亵渎法律为代价呀，否则结果都将是惨痛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

0: 视，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先生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再想到要唤醒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和1099亿元。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运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4%。分方式看，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结构来看，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方式来看，完成公路人员流动量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完成水路客运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城市客运方面，上半年完成城市客运量527亿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9%。分方式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分别完成客运量167.6亿人次和179.1亿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9%和5.5%。公共气电车、城市客运轮渡分别完成客运量179.9亿人次和3514.1万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8%和3.3%。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点工程稳步推进，以交通有效、投资稳增长、惠民生、促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8%，超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其中重点公路建设完成7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6%。农村牧区公路完成2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其他项目完成3.7亿元。乌干高速公路乌拉山至海流图段、乌天高速公路、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铁路方面，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8.6%。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已启动铺轨作业，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乌阿高铁改造工程、甘青毛都口岸跨境铁路及滨州铁路落坡工程正在高效推进。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1亿元，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完成厂造、驻航增光等工程，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都林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日前，海南省十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十五期海南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活化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将173个交通项目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项目落地空间要素。路网方面，海南将加快推进南海高速公路海口段、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等项目，分级完善高速公路、国省道、旅游公路及农村公路网络，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区域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形成双核四强多点布局。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升级码头调度和海上救援体系，研究推进乌石至宁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规划要求持续优化多市联运和联城客运服务，大力发展交旅融合项目，壮大邮轮游艇产业，培育低空经济业态，深化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改革，打造高水平开放航运体系，同步开展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推进智慧港口和智能航运发展，健全安全应急管理机制，深化投融资、公路养护等体制改革，提升交通综合治理水平。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进入七月，新疆迎来暑期旅游探亲出行高峰，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暑运旅客顺畅出行。今年暑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在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基础上，动态优化运行图，新增多对

跨省江内旅客列车，加开的跨省列车通达北京、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打通江内外长途出行通道，江内聚焦伊宁、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加密短途列车班次，有效缓解热门线路客流压力。依托文旅融合热潮，特色旅游列车丰富暑运出行选择，结合新疆草原、湖泊、戈壁等优质文旅资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特色旅游列车，融合民俗体验、亲子研学、避暑康养等多元主题，配备专属随车服务团队，提供全程贴心陪护，让旅客在旅途中便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风光和民俗魅力，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围绕重点旅客需求，全线延伸服务触角，该局集团公司持续深化天山雪莲服务品牌建设，在车站候车厅服务台配齐防暑药品、医用水、应急物资，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健康。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年旅客、儿童、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士，提供搀扶引导、行李搬运、重点安置、优先乘车等一站式服务。列车乘务人员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及时响应旅客诉求，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心出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学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贾主任兴冲冲地说，
3: 今天工会发票看电影阿皮蛋正传。
4: 贾主任您读错了吧，那是阿 Q 正传。
2: 啥？我读错了？老子打牌打了几十年呢，难道还不认识皮蛋老 K？

0: 约翰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的经理向约翰原来的老板了解情况。这位经理的第一个问题是：
1: 喂，是莫瑞斯先生吗？
2: 对，是我。
1: 我是捷讯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您尽管说，先生。
1: 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叫约翰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
2: 约翰，是有这么个人。
1: 那么是这样的，您能告诉我约翰替您工作了多长时间吗？
2: 他嘛，大概有四个小时不到。
1: 什么？可是约翰告诉我说他在您那儿待了好长时间。
2: 是是是，他在我们这儿待了整整两年。可是您问的是工作时间。
3: 我是那么爱你，你一万爱理不理。我朝你放电，你们装没看见。我准备跳楼，那时候你才回头呢。你回心转意，我刚好落地。你直升飞机呀你。

0: 小李问局秘书，
1: 哎，听说局长在你们公司检查工作时发脾气了？
2: 有这么回事儿？我们不知道局长正在减肥呀，控制饮食呢，餐桌上那个鸡鸭鱼肉太多了。
1: 那你们的经理怎么反而被提拔了？
2: 你不知道啊，事后我们经理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某某局长罢宴自学端正党风的报道。

说一个美术老师是小有名气呀、啊。说有一篇报纸啊，上面有大篇幅的报道这个老师的先进事迹啊，这是好，完还贴照片。啊，这老师有毛病，啥毛病呢？爱显摆，爱吹呀。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搁这吹了。哎呀，最近呢，总有同学和我说，老师你太厉害了，老师你太行了，上报纸还登照片了。完，大兵就说了，老师是寻人启事吗？结果这美术老师拒绝大兵上美术课了。

0: 在海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士兵向一位好心的看护口授他给他太太的信。
1: 这里的护士长得都很丑。
0: 说到这儿，护士表示抗议，士兵笑着说，
1: 可是这样我太太就会很开心。

说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叫啥呢，叫约翰，说他对中国的方块文字啊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就感兴趣，就啥就喜欢。说有一天约翰上街上找啥老师办公室里了，完就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不谦虚，怎么怎么老师说怎么的，怎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谦虚，怎么事呢？完了这老外说了，在大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大的招牌，都是自我炫耀的，比如中国横行、中国人民横行、中国农业横行。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这傻子把你银行的银看成了狠了，你知道吗？那就说本来中国人民就横行嘛。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0: 大学毕业前，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家长是否干涉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在大家各抒己见之后，朋友们问坐在一旁的戴尔：“
1: 哎，戴尔，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受到你妈妈的影响了吗？”“
2: 是啊，戴尔，快说说吧。”“
3: 不，我妈妈她是个很民主的人，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去选择自由的职业，他说我可以想做我要做的任何一类医生。”

0: 这不是警察局，这是消防队。
1: 哼哼，我知道，因为我房间在2楼，可他们显然是需要梯子的。
2: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来到了一家修车厂，为他的汽车买了一块昂贵的电池。6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司机开着他的车，怒气冲冲的来到了这家修车厂。一进修车厂的门，他就抱怨：“
3: 老板，我买你们这儿这块电池的时候，你说这块电池能用到我汽车报废，可是现在你看，刚刚过了6个月，这块电池就不能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听完他的话，修车厂的老板一边道歉一边解释：“
4: 对不起，先生，这的确是我的错。上次我还以为您那辆破车开不到6个月就得报废呢。”
5: 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个破庙。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有多么的重要。走遍非洲才知道吃人也是一种需要。走过岁月才知道你这猪头朋友对我贼拉拉的重要。

0: 一个在美国旅行的法国人坐在一个黑人开的出租车里面，正和黑人司机闲聊。
1: 嘿，我说司机先生，您的祖先是不是奴隶啊？
2: 是的，先生，一点没错。
1: 哦，这么说你很幸运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不是吗？
2: 不，先生，你想错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不久我结婚了。

0: 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
1: 你一生中难道没有做一件工作是对别人有益的吗？
0: 做过，法官大人。正是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到处活动，您手下的几十名警官才没有失业。我难道不是为你们而工作吗？

0: 一只羚羊和一只狮子共同走进了一家餐馆，他们占了一个靠窗的包厢。当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羚羊对他说：
1: 我要一碗甘草和一小碟萝卜。
0: 好的，羚羊先生，那么坐在您旁边那位狮子先生，他要点什么呢？
1: 他嘛，他什么都不需要。
0: 哦，难道狮子先生他不饿吗？
1: 你废什么话，他要是饿了，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2: 某公社治安主任刚回家，女儿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3: 爹呀，拖拉机把猪压死了。
2: 主任脸一沉，叫他赔。
3: 那是我开的拖拉机
4: 啊。叫队长查查是谁家的猪，拱坏了多少青苗，按规定罚款。

0: 老托弗洛先生突然失去了知觉，监测仪器证实这是心脏病发作所致。在20秒钟之后，老托弗勒终于苏醒过来了。这时大夫向他解释道，
1: 哦，老托弗勒先生，您没事吧？您的心跳曾经有过短暂的停歇，那么您能告诉我，在刚才那段时间里，您有什么样异常的感觉吗？
2: 异常的感觉，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一开始先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
1: 哦，明亮的光？
2: 是的，这道明亮的光，它就在我的面前，而且在这之后，有一个人，全身都披着白衣服，就像死神一样。
1: 哦，天哪，托弗勒先生，那么后来呢？您一定要好好想想，继续说下去。
2: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看到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你。
3: 一个盗马贼被判处绞刑，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挤满了去看绞刑的人，以致押送犯人的车不能按时到达。前面的人越挤越多，犯人高声喊，
4: 哎，你们急什么？我到不了刑场，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0: 县官抓了一个老贼，审问后记录就有五寸高。忽然衙役来报告说，
1: 老爷，您审的这位老爷是太师的岳父。
0: 县官听了一点不慌，扶起老贼去了枷锁。
2: 老爷子，记录正好给你做传记。

0: 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士走进了一家鞋店，在那里试了好几双鞋，都不满意。最后，店员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忍不住说道：
1: 我说先生，您是不是试得非常累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吧。
2: 哦，先生，我的确是有点累了，因为我在你们店里已经待了5个多小时了。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想来这儿买什么东西，我是来这儿治病的。
1: 治病？先生，您弄清楚，我们这里是鞋店。
2: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就是来鞋店治病的。您不知道，我太太她经常生病，不过在她生病的时候，只要她一进鞋店，就全好了。

0: 哎，麦小心，麦小心了啊！想不明白你就看不见了啊！走过路过，缺小心的你把脚步放慢了啊！麦小心，麦小心了。
1: 卖山珍海味呀、啊，给我来二斤。
0: 无知，什么玩意儿？
1: 小伙子，哎，都卖器官和胃乏呀？
0: 大爷。我卖的可不是器官啊！哦，我是卖给你一种享受。
1: 什么享受啊？
0: 假如您的儿女对您不孝顺的话，
1: 哦，怎么样？
0: 假如你想感受一下孝顺的话，啊、那您不妨租个孝顺的儿子试试呗。
1: 啊，租你呀、啊？
0: 对，就我。
1: 不行不行，长得太磕碜了。你看，
0: 请不要看外包装。
1: 那看什么呢？
0: 看我的心肠啊。哦，啊，多好啊。
1: 那多少钱一天呢？
0: 多少钱？不贵，1000块钱一天。
1: 那也太贵了，孩子。
0: 贵什么贵呀、啊、大爷，这可是孝心，不是别的，不贵了。
1: 1000块钱，我没孝心，我要是买鸡心，我能买200斤。
0: 鸡。眼光怎么那么短浅呢？啊，这能一样吗？
1: 能不一样啊？
0: 鸡心能给你倒茶，陪你聊天，说顺心的话给你听，能给你捏捏背，揉揉脚啊？能吗？
1: 那我要是埋了你，
0: 怎么的？
1: 那我晚上就不用睡觉了。
0: 埋了我不睡觉，跟睡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睡觉啊？
1: 你想啊，啊，1000块钱一天，
0: 是
1: 一个小时呢，是40多呀。
0: 哎呀，大爷没关系啊，啊，我可以一边给你说好听的啊，一边给你揉腿，嗯，你一边睡你的觉，多爽啊！
1: 那不成了慈禧太后了？
0: 就是，这叫皇家享受呢。
1: 啥？
0: 1000块钱多吗？
1: 多
0: 不多，根本就不多。
1: 咦，
0: 不得，
1: 孩子啊，那你能照我要求的孝顺方法孝顺我吗？
0: 能，没啥不能的，只要您想到，只要您提到，我们一定满足您的要求。哦、我们卖的就是贴心服务。
1: 那，
0: 哎，对，大爷。我刚才说的那些还不够孝顺吗？
1: 你
0: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孝顺？你说我听听。
1: 我啊，是这样哈，
0: 啊，说说听听。
1: 我要的孝顺就是啊，
0: 什么样的？
1: 我的儿子呀，啊，不用天天在我的身边。
0: 哎呀，好啊，
1: 他呀可以出去忙活他。
0: 哎呀，太好了。
1: 只要啊，每天晚上回来，啊啊，就能往家里交2000块钱就行了。
0: 2000，行了啊。那我不孝顺您了啊、哎！您还是找您自己儿子去吧。再见，哎、再见。
1: 回来，哎，小伙子，你别走啊！哎，我说的你孝顺我一天还不行吗？

0: 两个吝啬鬼在酒吧里盘算着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一场浪漫的爱情。突然，一个对另一个说：“
1: 哎，小子，你看，有个漂亮的小姐就在你后边坐着呢。”“
2: 哪儿呢？让我看看。”“
3: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漂亮，不过我早就认识她了。”“
1: 哦，那你还等什么？赶紧替我介绍一下。”“
3: 傻瓜，先别着急，这会儿他还没结他的酒账呢。”
4: 很久以前，有两个书生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文钱，两人都说是自己先看见的，这文钱应该归自己。俩人争辩了半天，谁也不让，只好来到县衙门要求县官判决。县官要他们各作一首诗，看谁把自己讲得最穷，这文钱就给谁。白书生说：“
5: 茅屋见青天，屋内断炊烟，日无隔朽米，夜无数沾边。”呐。

0: 县官点头，
1: 是很穷。
0: 另一个书生接着说，
2: 天地是我屋，月亮当蜡烛，盖的是肚皮，垫的背脊骨。
0: 说着他就伸手去抓钱，县官忙用两只手捂住钱说，
1: 千里来当官，为了捞吃穿，要钱不要脸，我要这文钱。
3: 比尔和格林先生都喝醉了，他们共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比尔对格林说，
4: 格林老兄，我来买票吧。
5: 不，比尔，你喝的太多了，还是让我来买吧。
6: 说完这话，格林先生走到了这辆车的最后一排，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的女士，于是格林先生走上前去对那位女士说道，
5: 可爱的小妞，我要买两张去麦迪逊公园的车票。
6: 这时漂亮的姑娘并没有接过格林先生手中的钱，而只是瞪了格林先生一眼，然后非常严肃地说道，
7: 对不起先生，我看您是找错地方了，我只是个护士。
6: 听了这话，格林先生马上回过头来对他的好朋友比尔大声喊道，
5: 嘿比尔，我们得赶紧下去，我们是搞错了，这是辆救护车。

0: 这乌龟啊，乌龟在河里边洗澡，完事有一个癞蛤蟆搁旁边看着，结果乌龟就发现说，大哥，你没看过俺这么美的吗？你看看你那两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结果癞蛤蟆说，哎呀妹子你别逗了，没看哥起一身鸡皮疙瘩吗？
1: 有个姓李的官，平生最怕吃猪肉，他觉得吃猪肉是人世间最难受的事儿。一天，家中的两个仆人吵骂起来，喧嚷不休。李某甚为生气，喝令家人将那两个人带来。两个仆人很害怕，心想：完了，这激怒了老爷，不知要受什么刑罚呀。李某叫人拿来猪肉和烧饼，令那两个仆人当场吃掉，便说，
2: 哼，念你们初犯，这回只罚你们吃些猪肉，如若再犯，猪肉上还要加些猪油，我看你们怕不怕。

说有三个喜欢吹牛的人。第一个说了，我家老冷，哎呦，一拧自来水龙头往出淌都是冰瘤子。第二个说，我家老热了，刚一下出来鸡蛋一会儿就能孵出鸡崽来。第三个说，这夜我的妈，我家那又冷又热呀，抓把苞米扔地上就能变成爆米花，完了过一会儿看嘛下雪了。啊，这当时就冻死了。

0: 在吃晚饭的时候，小约克总是和爸爸坐得很近。这一天的晚饭时间特别的长，小约克不满地对爸爸说：
1: 哦，爸爸，你喝酒怎么老让我给你端着酒杯呢？
2: 你不知道，傻儿子，大夫说在我的病还没好之前，不许我碰酒杯。

0: 纽约的一名女警在法庭上作证时大声说，
1: 本人仅此立誓，该犯人骂我是骡子、乌龟、木头、饭桶、白痴，这一切我证明属实。
0: 然后他郑重地签上了名。
2: 在下班的路上，两位好朋友见面了。
3: 嘿，杰克，你的这套西装可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哦，克拉克，这是我太太送给我的一份非常别致的礼物。
3: 哦，杰克，你的生日不是早过了吗？他干嘛要送你这份礼物呢？
4: 我也不太清楚，跟你说老实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前天晚上我提前2个小时回的家，可我一进门就发现这件外套就在卧室的椅子上披着呢。

0: 在一次集会上，演说者咄咄逼人地问台下的听众：
1: 你们知道有谁比罗宾汉更英勇，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比华盛顿更诚实，比马克吐温更机智，比 Tom Cruise 更英俊潇洒吗？
0: 这时后排的一位听众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回答道：
2: 有的，先生，我前妻说她现任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0: 说用一句日本语向你送祝福，
1: 过你的希望，玩你的希望，过和玩你都得希望。中文意思是今天快乐，明天快乐，您天天都快乐。对，我一干活，我一洗碗，我就快乐。
2: 一个浪漫的秋日的午后，两位女士正在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这时其中一个说道，
3: 哦，罗拉，我真羡慕你，你和你丈夫都结婚20年了，但是他对你依然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细心。你瞧，在每次下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都要先走到你那边去帮你开车门。
4: 哦，快别提了，苏菲，你有所不知，那是个懒家伙。你知道他每次给我开车门之前都嘟囔什么吗？
3: 哦，他都嘟囔些什么呀？
4: 他每次都会嘟囔着，该死的，明天，明天再忙，我也要把车门修好。这句话他都重复了20年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

0: 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幽默滑稽，风趣睿智。
18: 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我改了还不行吗？
17: 欢乐开怀，笑声不断。欢迎收听开车听笑话。

伴随着一首听不太明白的歌曲，今天孙一讲笑话正式开场。大笑三千，小笑话八百。常言说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着头啊。今天孙一给大家讲什么笑话呢？有的说你不是评书演员吗？不说评书，你怎么不务正业呢？该说笑话的呢。

0: 我告诉你，人都在变。别忘了，我们家有个老祖宗叫孙悟空，他会72变。前天呢，我二叔来了。我二叔呢，在农村住啊，到街里干什么来呢？进城啊，想给我这堂弟找个工作。哎，我就带他在这街上是左转转，右转转。哎，我二叔是东瞧瞧，西望望，越看越兴奋，越看越高兴。突然激动的要跟我借手机，你把那手机借给我，我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就把这手机递给他了，他就打了个电话。二秃子，儿子，别出来打工了，你就在家种地呀。这城里呀可太肥了，城里的苹果呀优惠价就是4688耶，还有那小米儿2299，小辣椒还有998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回咱们家种地呀可真要发嘞。我这二大爷，我这二大爷真是个二大爷。人家那个苹果小米儿你不懂咋的你？不懂你就别瞎说。你以为那苹果真是你们家那树上的苹果，你们家地里的小米辣椒大碴子粥啊？
1: 好醉，可怜美眼里只有西门最有男人味，一见钟情。
0: 有这么一个小鸡儿，小鸡儿问一个猪，哎，咱们主人呢？猪看了他一眼，主人呐，出去买蘑菇去了。啊！这小鸡儿一听啊，是撒丫就跑。这猪看了他一眼，哎，你跑什么呢？这小鸡儿啊，边跑边说，哎，有本事啊，主人买粉条的时候，你小子别跑啊！
2: 听明白了没有啊？啊，这猪肉炖粉条了吗？那小鸡儿炖蘑菇啊？看起来还这小鸡儿聪明啊。

0: 还有一个情况要跟大家说说，实际啊，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难看
1: 啊，是不是自报家丑啊？
0: 这不是自报家丑，我这叫实话实说。难看到什么程度呢？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我爸爸呀抱着我呀在那儿等公共汽车，这等车的人呢一看着我呀都窃窃私语，但是我爸呢也都听清楚了啊，他们是在笑话我长得难看。我爸呀这个难过呀，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这车站旁有一个卖水果的老大爷过来拍拍我爸的肩，同情地说道：大兄弟啊，别哭了，拿只香蕉给这猴子吃吧，真可怜呐，这猴子饿得都没有毛了。
2: 真真假假人人生，
0: 我这大爷你这骂谁呢？你你这咋的一点水平都没有呢？你看哪有这么漂亮的猴子，你这不跟我闹呢吗？你说那位说你小时候长得真那么惨吗？啊，是有点惨呐。你像那个星期天，我有个同学叫小明啊，小明请我一起去逛动物园，我就跟着小明去了。到了门口啊，小明指着我对那把门的说：哎，看清楚了啊，等会儿我出来你可别说我偷了你们的猴子。

这小明，你会说人话吧你？这我长得真猴子怎么着？后来一进动物园啊，我才发现，是我都不如那猴子啊。我们到动物园里边有个大猩猩啊，这大猩猩奇丑无比呀、啊。哎，你看这小明一看那猩猩啊，长得那模样就吐了。我也看了看猩猩，结果呀、啊，猩猩吐了。你说我这多惨，把这猩猩弄吐了，我都。苍天呐，大地呀、啊，我比那猩猩还难看呐、啊。还好啊，经过我后天的努力，我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容易吗？我呀？什么样子？烦，气死你！就让你看不着，光听我动静。有这么一个农夫啊，老农在这个地里头锄地，哎，正铲地的时候，有一只乌鸦飞过来了，结果这个乌鸦拉了一泼屎，掉在了老农的脸上。哎呀，这位农民抬头指着上边，是破口大骂呀：“龟儿子啊，你出门也不知道穿条裤衩。”这乌鸦看了一眼老农啊，龟孙子，你拉屎穿裤衩啊？你看这搞对象谈恋爱呀、啊，他这胆儿特别大。一对恋人拿黑往哪儿去？哪地方没人，他往哪儿钻？哎。有这么一对恋人跑到大深山里去了，结果被野人给抓住了。这野人呢、啊、抓住了这对恋人之后就说了：“你们呢要吃掉对方的大便，我就放了你们。”啊，这也太苛刻了，你看野人嘛。哎呀，两个人都做到了。在归途中啊，回来的路上，这女人就哭了，哭的那个伤心呐、啊。男人就问起原因，女人伤心的说道：“哦，你不爱我了，要不然你不能拉那么多啊。”这爱不爱与那有关系吗？这男的也太不是人了，这个。现在呀、啊，这个车呀是越来越难买了，这车牌啊是越来越难弄了啊，这个驾校的考官呢、啊、是越来越难对付了。这不前两天我去考驾照去了吗？考试的时候，这个主考官就问我：“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你的车前时，你是压狗呢，还是压人呢？”我一听，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当然是压狗啦。”主考官摇了摇头：“你下次再来考试吧。”啊？我很不服气地说：“我不压狗，难道还压人吗？”主考官一拍桌子：“你应该刹车，明白吗？”这主考官，你这也太刁钻了，你这个问题啊！你这整个给我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你这是闹谁呢你？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下期孙一继续给你讲笑话。

0: 文学中的祖国。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2: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3: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4: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2: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3: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送给大家来自张浩哲的一首经典歌曲《再回到从前》。

0: 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梅朵的《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我们共同来收听。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我去上班了。
5: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6: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7: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8: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9: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10: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此刻送给您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心的《如水年华》。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

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着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

世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奇行于此，亦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的风光，一步换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3: 能看见，
6: 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自物清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心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

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郷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郷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有是有是有。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3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

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林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

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风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

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腿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

0: 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7月20日，国新办发布会上，两组数据值得关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两个数字，一头连着产业落地，一头连着技术输出，放在一起看很有意味。从最早的千模大战到后来的智能体爆发，凭借着超大规模市场、丰富的场景应用以及高效的工程化落地功能，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较短时间里就实现了规模的快速扩张，填补了与国际前沿的代差。规模红利的释放，让技术快速积累，掀起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但规模的扩张终有其边界，当技术行至深水区，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模型或企业的孤军奋战，而是产业链、创新链、生态圈的系统集成。谁能搭起生态，聚起人，谁才能走得更远。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大模型正在推动行业从闭源垄断走向开源共享，技术的藩篱被悄然打破，创新的火种撒向更广阔的土壤。这不仅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普惠性、高效能的工具，也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在国际舞台上从跟跑者转变为生态的共同构建者。开源与开放是催化生态走向繁茂的关键所在。开源的本质是共享、协同与共创，打破头部企业的技术壁垒、垄断资源，依托成熟的国产技术垫底。那么大量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和独立开发者无需重复的开展基础研发，能够将精力聚焦于上层应用的开疆拓土，极大降低了创新门槛。随着 AI 技术极低的成本持续下降，全面普及，各类新应用

0: 变革多源于这些不起眼的边缘地带，要让这些边缘创新破土而出，就必须构建一个无边界、更包容的开放生态格局。 AI 产业开放不止于技术代码上坚持开源，更涵盖数据要素、算力资源、行业场景等核心资源的互通共享，让前沿技术直接扎进了产业最末梢的真实需求里，让每一个有创意的开发者都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创意试错。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地壮大 AI 产业创新生态，推动中国 AI 产业完成从规模追赶到生态引领的跨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2: 交广关注。
0: 乌马河林业局公司西岭林场分公司大力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根据红色血脉，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红色与绿色共赢的发展之路。走进西岭林场分公司，这片曾浸染抗日烽火的土地上，如今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巍峨挺拔的锅盔山上，抗日遗址保存完好，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纪念碑巍然屹立。西岭一般人除了年年到抗日旧址进行祭扫纪念之外，还主动地担当起对抗日旧址的修缮、保护等责任，开展红色导游志愿服务，开发抗联文化游，让红色故事在实践中焕发活力，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闪耀着光芒。西岭依托着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中共北满省委旧址等资源，精心打造岭居养艺草木西岭民宿项目。西岭盘活了闲置资源，完成合作式民宿21户，建成了岭居养艺民宿接待中心。岭居养艺民宿1号院、2号院、3号院， 他们还经

0: 今打造小镇饭庄，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应季蔬菜，推出铁锅炖、山野菜系、东北家常菜等。曾经的竞技之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万人次。锅盔山下在宝宇天目温泉景区之侧，公司呢又推出了另一民宿精品力作草木西岭。这个民宿呢已经成为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民宿，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构建起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为游客提供了一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佳地。这个民宿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充分地满足游客多元需求。民宿接待餐饮休息区，食材严选当地的新鲜物产，绿色天然，尽显林区风味特色。亲子家庭房区域设有亲子房七间，房间内打造儿童独立木屋的休闲空间，营造温馨童趣的亲子空间。标准客房区，客房呢均配备智能化系统，确保游客入住体验舒适便捷。西岭人盘活林场闲置资源，不断的夯实民宿产业基础，大力打造旅游民宿品牌，做优做活民宿业态。他们还尝试推出森林康养项目、抗联文化游项目，努力构建完整的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提升民宿产业吸引力、市场竞争力。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近日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体现了明体通达、体用贯通的理论气质和思想境界，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自觉。明体达用，就是既要阐明根本道理，揭示本质规律，又要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具体实践。体用贯通，则是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为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既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又系统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了体与用的高度统一。从体的维度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立足长期执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规律，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些重大论断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内核，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抓党建、党建工作如何抓等问题，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标识性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境界。其所体现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论品格，既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只有不断地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的理解与把握，才能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

0: 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日，重庆彭水县的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

部情况通报，核对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50亿元。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 1.1 万多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多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嘉荫农场调研督导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扎实推动嘉荫农场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在嘉荫农场污水处理厂，岳方江详细了解设备运行、处理能力、水质监测等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化农垦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推动两工两制一业职能移交作为重大任务，凝聚地企合力，强化协调联动，争取尽早移交。要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紧盯出水水质核心指标，不断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在嘉荫县青山乡双星社区，岳方江走进社区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社区职能移交后的便民服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强调，社区承担着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立足共建、共享、共用，优化整合功能，做好一站式服务，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不断丰富职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嘉荫农场自来水供水中心，岳方江实地查看供水设施现状，详细了解供水保障、水质监测、水费收缴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供水供热服务标准，做好价格监审，强化政策衔接，加强设施运维管理，巩固提升保障水平，确保移交承接后的服务标准不降、质量不降，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不断提高公共的服务能力，切实让群众受益。在嘉荫农场的垃圾中转站项目现场，岳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功能、处理能力、辐射范围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县域垃圾处理需要，统筹资源，优化布局，提高垃圾的中转处置效能。调研督导过程中，岳方江强调，要切

实增强做好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的职能移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认识移交不是甩锅，接收不是包袱，背后的逻辑是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地企双方要树牢一家人理念，加强全流程配合，妥善解决难点问题，协同推进各环节工作落实，确保职能移交平稳有序，尽早完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知道。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

0: 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

代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李煜，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家，字崇光，号中隐，连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祖籍彭城，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是作于李煜降宋之后的几年，也就是作者生命的最后几年。金陵被宋军攻破后，李煜被俘，这次永别，李煜以这一阙《破阵子》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词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词的第一句，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四十年是说南唐自建国至李煜作此词是38年，在这里四十年是一个大概数。这两句的意思是，南唐开国已有40年历史，幅员辽阔，山河壮丽，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凤阁龙楼是指帝王的居所，霄汉是指天河，玉树琼枝是形容树的美好，烟罗呢是形容树枝叶繁茂，如同笼罩着雾气。这两句的意思是，宫殿高大雄伟，与天际相接，宫院内珍贵的草木茂盛，鲜花遍地，藤萝缠蔓。几层石干戈，石干戈就是经历战争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何时经历过刀枪剑戟，战火烽烟呢？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

里的沈腰潘鬓，沈是指沈约，后用沈腰来指代人日渐消瘦，潘是指潘月，后以潘鬓指代中年白发。这两句的意思是，自从做了俘虏，心中忧思难解，已是憔悴消瘦，两鬓斑白。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辞庙是指离开宗庙，这几句的意思是，记忆最深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乐队还在演奏着别离的悲歌，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女们垂泪。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围鲁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凯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宗开宝八年，金陵为宋兵所占，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45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3年之内，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42岁。这首词便是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词的开头两句，40年来家国，3000里抵山河，在这里提出了南唐开国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幅员辽阔。南唐自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总计38年，称40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35州，方圆3000里，并都金陵，当时堪称是大国了。后面的三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这里描绘了宫殿高大雄伟和天际相接，宫院里呢更是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照在烟雾里的女罗。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儿呢？据《宋人笔记》中记载，南唐宫中以绡巾红罗罩壁，以绿靛刷隔眼，忽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拱、阶砌等都做隔筒，密插杂花，可见宫殿的豪奢。所以此句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的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的节拍，几层石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尘鲁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下片的前两句，一旦归为尘鲁，沈腰潘鬓消磨，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的使皮革腰带常常以孔，而潘鬓呢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月一样，年纪不到40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

0: 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觥筹善感的国君身心俱疲。李煜被俘之后，终日以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掳到汴京后的心酸写照。下篇的后三句，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里描写了生离死别的情形。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也只能是挥泪而别了。这首词的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的亡国，极盛转为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层一旦两个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做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细致。这首词回顾国盛时的繁华逸乐，那40年来的家国基业，3000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层石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尘虏的原因。继续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淡，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煜的《破阵子·40年来家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一场车祸，为何一男一女争当肇事司机？
6: 是我开的车，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假冒司机的。
5: 警方调查揭开真相，原来他们都在为第三人顶罪。
6: 我爱大壮，我想帮他。
5: 为了爱情，他们不惜以身试法，最终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车祸与爱情。
6: 北方某市交警队里，交警们刚刚吃完晚饭。

0: 伴正在享受这盛夏傍晚的清凉，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打断了人们这心境。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不好了，出车祸了，撞人了。交警们放下电话，立刻赶往事发现场。这里是一条乡间小路，路两边全都是玉米地，已经离开高速公路一段距离了。只见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歪在路边，车头已经扎进了玉米地。因为白天刚刚下过雨，所以道上有很清晰的车轮印记，从印记上就能看出这辆车曾采取过紧急刹车，并且向右打过转向，可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离车四五米远的地方躺着一位妇女，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灰色的衬衫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了，而脚上那厚厚的泥巴可以看出应该是在这玉米地里干活的农民。120急救车已经到了，停在路边，几个急救人员蹲在地上围着那妇女进行急救。交警们走过去想问情况怎么样了，可是那几个医护人员却全都站了起来，纷纷摇摇头：哎，人已经死了，没有生命迹象了，通知家属吧。
1: 那么这起车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开的车？责任究竟是开车的司机，还是已经不在人世的农妇？交警找到刚才报警的两个人了解情况，可是却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奇怪。
0: 那个女的刚想要说什么，那男的却一把给拽住了，抢着说：车是我开的，电话也是我打的。好，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一会儿一起跟我回公安局接受调查。办案人协助医护人员将死者抬上了救护车，又勘察完现场，才带着这两个人回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还没等坐稳呢，那个男的就迫不及待地说：人是我撞的，车也是我开的，怎么处罚我都行。呵，这位可是够积极的。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啊，这司机呢基本是等靠慢，能不吱声先不吱声，可这位倒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撞了人似的。办案人就说：那你把细节说清楚吧。可这男的呢倒卡壳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没办法，办案人说：那这样吧，我问你答，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要求一个条件，说真话说实话，能做到吗？一定一定。那个人点头答应着。于是办案人开始询问整个的案发过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开车要去哪儿啊？
2: 我叫刘小莫，跟我哥哥呢一起住在这城里，我母亲呢住在这郊区脏村，明天是她生日，我想回去给她庆生日，所以呢我就开车往回赶。一个车的那个女的呢叫王兰，在这市里读研究生，我们两个呢是老乡，他也要回家，所以我就拉着他一道了。这不天色也有点晚了，再加上白天下过雨，路不好走，这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给撞了。这刘小莫倒是滔滔不绝的。这办案人严厉地问道：知道天色晚了，为什么这么晚赶路啊？路不好走，你放着高速公路不走，为什么偏走小路啊？这刘小莫又解释说，原本呢是想要下午出发的，可中午有点事儿给耽搁了，直到晚上才出门。至于走这条小路呢，那是他的主意，因为以前他走过，比高速公路省时间，就为了图快。这办案人又问：那你怎么发现被害人的？又是怎么撞到他的？你把这个问题说详细了。因为这才是案件的关键问题呀，所以办案人一再叮嘱刘小莫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仔细了。可这能说的刘小莫却突然变得吞吞吐吐的：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正开车呢，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女的站在我车前面了，我这也踩刹车也打左转向了，可是还是把人给撞着了。左转向，这车不明明歪在了右边吗？看见办案人惊讶的表情，刘小莫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纠正说：啊，对对对，是右转向，你看我这撞着人把我都给吓糊涂了，现在脑子还不清醒呢。办案人发现这能说的刘小莫说到这关键问题，不但说不清楚，而且那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和慌乱，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与此同时呢，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王兰也在接受询问。

0: 所说的呢，跟刘小沫倒大体一致。原来这王兰呢，是在这个市里所知名院校读研究生的，今年刚刚毕业。这经过多番努力呢，联系到了上海的一家知名公司，已经签约了，非常的理想。半个月后就要报到了，可他伤心的讲啊，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早，是他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这一走就剩妈妈一个人了，所以他希望去上海之前能多陪陪妈妈，所以呢就坐着刘小沫的顺风车一起回来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已经导致一人死亡，事故后果比较严重，所以刘小沫涉嫌交通肇事罪了。做完笔录呢，就被刑事拘留了，而王兰则回家去了。
1: 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应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办案人员却总觉得这件事情背后另有隐情，因为在调查车祸细节时，办案人员发现刘小沫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那么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在撒谎呢？不久之后，一份死者的死因鉴定证实了办案人员的猜测。
0: 这结论上说呀，这个死者呢，生前因受到撞击，肝脏、心脏多处受损，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倒没什么问题。可问题是在死者的死亡时间上显示，他已经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兰和刘小沫都说案发后立即报案了，从接案到案发现场再到把死者送到鉴定中心，充其量不过40多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会死者死亡两个小时以上了？这中间这有一个多小时的空白呀，这两个人这个时间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交代这个环节呢？办案人为了查清楚案件事实，立刻联系了高速公路收费站，让他们把监控录像拿过来。可是得到的答复呢，是监控出故障了，那天下午的录像全都调不出来了，并且他们说呢，马上送去修复，可是能不能修好就两说着了。这也太不凑巧了，看来还得从别的地方找线索。对了，犯人猛然想起，在案发现场的时候，王兰好像要说什么来着，被那刘小沫给制止了。对，再找他了解一下情况，没准能问出点什么。于是很快的呢，犯人来到了王兰家，可是敲了好半天门啊，这王兰才打开门。这都快中午时分了，这王兰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可一看到办案人，他立刻显得很紧张，人也清醒了好多，故作镇定地说：警察同志，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吗？啊，有一些细节问题，我还想找你再核实一下。这王兰把办案人让进了屋，可一开门呢，就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儿。只见那茶几上、沙发上是凌乱不堪，地上还有几个酒瓶子。怎么，昨晚来客人了吗？办案人问道。这王兰赶紧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没有客人，就是我一个人闲得无聊，一边看电视一边喝了点儿。这一个女人待在家里自己喝闷酒，还真是挺反常的。王兰呢，简单收拾了一下，在沙发上让出块地方来，边给办案人让座边问道，您有什么事儿就问吧。办案人说道，这对案发当天的现场呢，我们反复勘察过，我们发现有很多疑点呢，你跟刘小沫都没说实话呀。办案人是故意拉长了语调，并紧盯着王兰。办案人发现这句话的分量还真是不小，王兰一下子显得很惊讶，眼神也露出了惊恐，可似乎还在犹豫着什么。办案人趁热打铁地说，你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呀，研究生毕业，而且马上要去上海上班了，大好的前途啊，这件事儿上你千万不能犯糊涂，这作假证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呀。
1: 看到事已如此，王兰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说谎了。根据他的描述，其实那天是他开车出的车祸，刘小沫是替他顶罪的。看到王兰如此说出了实情，办案人员在吃惊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疑惑，王兰和刘小沫到底是什么？

可是长大了呢，小莫对王兰却是越来越好了。有什么事儿呢，都跟王兰讲，也不跟自己的哥哥讲。王兰也意识到对方喜欢自己，可他对小莫没感觉，全把他当作弟弟了。这小莫和王兰两个人呢，差距也的确太大了。可是这件事儿的发生，还真是看出小莫的真情了。他觉得不能让这件事儿耽误了王兰去上海呀。所以他就主动要求自己冒充司机来替他顶罪。这临了，王兰说道，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那你会开车吗？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办案人问道。这王兰解释说呀，他是半年前取的驾照，一直也没有上道开过车，那还是在驾校那会儿开过车。可是这次回来呢，他觉得车少，正好可以练练手，于是就提出来由自己开车。而小莫呢，从小就特别听王兰的，也就答应了。他就坐在副驾驶位上以防万一。可是从高速公路一下来，这路就特别的不好走，王兰开始抽泣起来。这我也没什么经验，一下子看到一个人出来，我一下子就慌神了，也不知道踩没踩刹车就撞上了。那你们是什么时间报的案？办案人又追问道。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反正事情发生之后，小莫劝我就劝了好半天，后来我们两个人又为怎么跟警察说争执了半天才报的案。果真如此吗？难道为了爱，小莫是甘愿自己顶罪吗？这原本呢只是在时间上有疑问，没想到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办案人也觉得很惊讶。为了进一步佐证这件事呢，办案人又找到王兰的母亲核实情况。他母亲反映说呀，自从那天王兰回来之后，情绪一直很低落，时不时的还要说上这小莫太委屈了，可再问什么他就不说了。至于那小莫对王兰的感情啊，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两家人全都知道啊。这经过这番补充侦查，查清楚了小莫顶罪的动机，也了解了为什么报案时间与死者死亡时间不符的疑点，于是很快的对王兰刑事拘留了。这下子他的母亲可受不了了，一下子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小莫呢，不但没保住王兰，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因为他作假证已经涉嫌包庇罪了，所以仍旧被刑事拘留着。这总该结案了吧？让人奇怪的是，这小莫呢是坚持不改变自己的陈述，而且看得出来呀，他情绪特别激动，火冒三丈的。这是为什么呢？这王兰自己都承认了，他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呢？难道这案子里还有什么没查清楚吗？正在办案人有些徘徊的时候，高速公路突然传出了好消息，说录像已经修复了。太好了，正需要它呢。那么这录像资料里究竟会显示什么？能不能帮办案人解开谜底呢？这录像上啊，虽然人的长相看得并不十分清楚，但能看清楚的是，驾驶位置上的是个男的，副驾驶位上才是女的。这显然王兰说谎了呀，可她为什么呀？难道她想替小莫顶罪吗？可这不合情理呀，小莫对她是单相思，王兰自己也承认对她没感觉呀。况且她马上要到上海上班，而小莫是一无业游民，这相比之下代价也太大了呀。这本以为是柳暗花明了，谁想到又进了个死胡同啊。正当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刘小莫的哥哥刘大壮又来到了公安局，可他的一番陈述可让案件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他一见到办案人就说道，我是来自首的。什么？你说什么？办案人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可刘大壮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我太自私了，害了小莫又害了王兰，我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否则我的良心真的被狗吃了。办案人赶紧扶起他，并且劝慰着，有话慢慢说，你别急。那天车不是小莫开的，也不是王兰开的，是我开的车呀。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又接着说，那天原本是要我拉着王兰回家给我妈庆生日的，可是中午有几个哥们在一起吃了点饭，挺高兴的，我就喝了点酒，王兰见我喝酒了，就让我第二天再走，可我怕耽误了给我妈过生日，况且我也觉得自己没喝多少不算什么，所以就坚持走了。那条小路我以前走过好多趟，基本见不到人，而且那天天色都那么晚了，我觉得不会有人，所以就把车开了快的点儿。可是没想到突然从玉米地里冲出个人来，车速又太快了，我根本刹不住啊，所以就把他给撞到了。当时我就吓傻了，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停了好一会儿，我想想也许不会有人看见，所以我就把车开跑了。这刘大壮说他把车开跑了，可后来又为什么有自首情节呢？这刘大壮说呀，他往家开车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的弟弟小莫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撞人了。小莫呢，就让他在村口等。到了村口的时候呢，小莫坚持要替哥哥顶罪。刘大壮刚开始不同意，可小莫说，你有能力又能赚钱，爸妈都靠你养着呀，我一个无业游民，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何况在哪儿待着不都一样吗？所以这小莫就坚持把大壮给拽了下来，自己又开车返回到了车祸现场，才打的报警电话。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从录像上看到那个司机的衣服跟小莫是一样的呀，办案人问道。当时我们想到这点了，所以我跟我弟弟特意换了衣服，车的确是我开的。刘大壮说得很坚定。这下子可够乱的，一下子有三个人出来自首，而且全都振振有词的，这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呀？这件事儿还真是不能大意了。办案人经过认真分析，他觉得这监控录像上显示司机是男的已经确定无疑了，那显然排除了王兰呐，所以这突破口啊还在王兰身上。于是办案人再一次找到了王兰，并且把监控录像让他自己看，然后说道，你还想继续说谎吗？刘大壮也来自首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实话。这王兰是除了哭什么话都不说，办案人呢倒也不急，就等着他在这儿发泄情绪。过了好长时间，王兰总算稳定了情绪，他慢慢地说道，那天开车的是大壮，不是小莫，小莫头一天晚上就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办案人问道。我爱大壮，我想帮他。什么？这也太乱了吧，这哥两个，弟弟爱王兰，王兰又爱哥哥的，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啊？原来呀，这哥俩呢从小就特别的不一样，哥哥呢爱学习，弟弟却天天逃学，哥哥斯文对人和气吧，这弟弟是天天跟人打架。这长大了呢，哥哥上了大学，在公司做到经理，而小莫呢从小辍学，还是一无业游民。这王兰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大壮，这他觉得两个人从小玩到大的，又在一个大学念书，应该算是青梅竹马了吧。可是大壮却不这么想，他呢一直把对方当作妹妹看。这王兰不服气地说，大学的时候他处了三个女朋友，却没有一个是我，我就想让他知道我才是他的真爱，到任何时候只有我能帮他，所以那天我想替他顶罪，可他们哥俩都坚决不同意，最后决定让小莫冒充司机。可是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小莫那儿可能要出问题了，所以我才说是我开的车，这回说的该是真的了吧。可办案人真怕再有什么闪失啊，所以办案人来到他们家乡找了好多的证人，终于查清楚小莫的确是头一天晚上就到家了，所以案发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现场。案件事实终于浮出水面了，这三个人亲情也好，爱情也罢，任何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

0: 的严惩啊。很快的，公诉机关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刘小沫和王兰构成包庇罪，将他们一起推上了法庭。这所有的当事人呢，对案件事实倒都没有什么争议，可对于王兰是否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 本案中，王兰曾多次说谎，但每次都是为假司机刘小沫开脱。而对于真正的肇事者刘大壮，王兰却只字未提。那么王兰的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呢？
0: 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先通谋的，以共犯论处。从法条上我们可以看出，包庇罪就是说假话、做假证、混淆视听，其目的呢，就想希望真正的犯罪行为人呢，脱离司法机关的制裁。王兰始终是在车上的，对于整个的事发过程，他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刚开始说是刘小沫开的车，后来又说是自己开的车，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的犯罪构成。最终法院根据具体的情节，处以刘大壮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而刘小沫和王兰均构成包庇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随后王兰收到了上海的解聘通知书。三个好朋友从小一起玩泥巴的情景还在，如今却一起的锒铛入狱了。这弟弟刘小沫为了替兄长开脱，不惜以身试法，而王兰呢，一个女硕士，为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爱情，是如飞蛾扑火。的确，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可是再真挚的感情也不能以亵渎法律为代价呀，否则结果都将是惨痛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运性货运量、港口货吞吐量、跨区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4%。分方式看，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

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结构来看，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跨区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完成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0.1%。分方式来看，完成公路人员流动量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完成水路客运量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城市客运方面，上半年完成城市客运量527亿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2.9%。分方式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分别完成客运量167.6亿人次和179.1亿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9%和5.5%。公共气电车、城市客运轮渡分别完成客运量179.9亿人次和3514.1万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8%和3.3%。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综合交通建设完成投资165.7亿元，一大批重点工程稳步推进，以交通有效、投资稳增长、惠民生、促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8%，超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其中重点公路建设完成7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6%；农村牧区公路完成2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8%；其他项目完成3.7亿元。乌干高速公路乌拉山至海流图段、乌天高速公路、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铁路方面，在一批重点工程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8.6%。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已启动铺轨作业，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乌阿高铁改造工程、甘青毛都口岸跨境铁路及滨州铁路落坡工程正在高效推进。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完成建设投资1亿元，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改造工程已经完成厂造、驻航增光等工程，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多林县通用机场、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日前，海南省十五综合交通运输公路水路发展规划印发实施，以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核心方向，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成便捷高效、品质人文、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四环五廊多连干线公路网，推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冲刺千万标箱级别。十五期海南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导向，谋划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琼州海峡运输提质、智慧交通建设、低空经济培育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三河两网、五环四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将173个交通项目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项目落地空间要素。路网方面，海南将加快推进兰海高速公路海口段、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等项目，分级完善高速公路、国省道、旅游公路及农村公路网络，做强杨浦港、海口港两大枢纽，推动去港口差异化协同发展，形成双核四强多点布局。琼州海峡板块将加快建设智慧海峡项目，升级码头调度和海上救援体系，研究推

推进乌石至临高滚装第二通道，打造多条跨海运输通道。规划要求持续优化多市联运和联城客运服务，大力发展交旅融合项目，壮大邮轮游艇产业，培育低空经济业态，深化中国杨浦港船集港改革，打造高水平开放航运体系，同步开展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推进智慧港口和智能航运发展，健全安全应急管理机制，深化投融资、公路养护等体制改革，提升交通综合治理水平。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进入七月，新疆迎来暑期旅游探亲出行高峰，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机场有限公司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暑运旅客顺畅出行。今年暑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在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基础上，动态优化运行图，新增多对跨省江内旅客列车，加开的跨省列车通达北京、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打通江内外长途出行通道，江内聚焦伊宁、阿勒泰、喀什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加密短途列车班次，有效缓解热门线路客流压力。依托文旅融合热潮，特色旅游列车丰富暑运出行选择，结合新疆草原、湖泊、戈壁等优质文旅资源，乌鲁木齐集团公司暑运期间计划开行28趟特色旅游列车，融合民俗体验、亲子研学、避暑康养等多元主题，配备专属随车服务团队，提供全程贴心陪护，让旅客在旅途中便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风光和民俗魅力，助力地方文旅融合发展。围绕重点旅客需求，全线延伸服务触角，该局集团公司持续深化天山雪莲服务品牌建设，在车站候车厅服务台配齐防暑药品、饮用水、应急物资，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健康。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年旅客、儿童、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士，提供搀扶引导、行李搬运、重点安置、优先乘车等一站式服务。列车乘务人员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及时响应旅客诉求，保障旅客安全便捷舒心出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您知道用微波炉解冻食物的小窍门吗？有皮的食物如果放在微波炉里解冻，要把皮划开。烹调有外皮的食物时，比如以鱼为例，先在鱼身上划上两三刀，防止鱼身在蒸的过程中因为水蒸气大量蒸发而胀裂。而番茄、土豆、苹果、香肠等都要刺上小孔，让水蒸气能够挥发。至于有外壳的食物，比如鸡蛋，千万不要连壳整只的放进微波炉内烹调，以免爆裂。在用微波炉烹调时，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食物容易变硬变干。如果希望食物能保持水分，那便需要包上微波炉的保鲜纸，或者是用盖子盖上哦。
1: 同学们，你们有看出这两只小熊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老师，两只小熊的牙齿不一样，一只是黑色，一只是白色。
1: 道哥真聪明，这么快就发现了。
2: 可是为什么小熊的牙齿是黑的啊？不都是白色的吗？
1: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知识了。小熊牙齿黑是因为它吸烟造成的，因为烟草中有一种有毒物质叫尼古丁，这些有毒物质会破坏身体内的维生素、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受到了损害，就给了其他的病毒入侵身体的机会，最容易患上像肺癌、食道癌、胃癌等等的疾病，就是大量尼古丁堆积而成的。
2: 那这些病能治好吗？像小熊的牙齿不会一直那么黑吧？
1: 当然能治好啊，但烟草当中的有毒物质可以使人的寿命平均下降10年左右呢，还会让人看上去更苍老，听力、记忆力快速的下降。

0: 这些可是无法挽回的，那时候就会像小老头一样，是不是很吓人？
1: 嗯，是挺吓人的。
0: 还有啊，如果碰到附近有吸烟的人，最好不要靠近哦，因为在别人吸烟的同时，随着他们吐出来的烟雾随之扩散到空气中，这时候如果你在旁边的话，你也会被动的吸入大量二手烟，而二手烟的危害可不比直接吸烟的危害小，是一样的呢。尤其怀孕的妈妈们，二手烟会让宝宝受到很大的伤害，会增加婴儿畸形的几率，甚至能让宝宝猝死。
1: 啊，那我以后可要离吸烟的远一点了。
0: 是啊，因为吸烟每年会有700万人被吸烟夺走生命，比任何一种疾病甚至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呢。吸烟虽然很容易，但是戒烟却很难，而且还非常非常久，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呢。
1: 这吸烟好可怕啊，那我以后可不能像小熊一样牙齿黑黑的，多丑啊，还容易得病。
0: 所以啊，远离烟草才是正确的答案哦。
1: 好，我知道了，老师。
0: 好了，咱们下课吧。

也可是说了，情认命途。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被夺，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老派啊，起来把药吃了吧。
2: 不要，我不吃药，太苦了，爷爷。今天能不吃药吗？
1: 不行啊，不吃药病怎么能好呢？这个药不苦的。
2: 我才不信。那可以放点糖吗？
1: 不行啊，因为糖中有能与药物发生反应的物质，会在胃中产生沉淀，而且有些药是通过苦味刺激消化液分泌，从而发挥药效的。加糖虽然掩盖了药物的苦味，但是会影响药效，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2: 那饮料呢？饮料能和药一起喝吧？
1: 也不行啊，各种饮料一般都含有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有影响的。对于西医来说，服用感冒药、解热镇痛药的时候，糖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让药物起作用的时间推迟2个小时呢。糖虽然是甜的，但是会中和碱性药物，使碱性药物失效。
2: 失效？居然不会这样。
1: 如果仅仅是让药物失效也不算什么了，更可怕的是糖会加重病情，就像糖尿病患者更是绝对禁止，因为糖可以让降血糖的药完全失效，反而加重病情。所以啊，对于西医来说，糖能引起禁忌反应，

0: 减弱，温度太低的话会影响药效了。最后一个小窍门就是快，喝药水一定要快，药水在嘴里停留的时间越长，舌根感觉到的苦味就越重，所以要一口气喝光，然后用凉水漱口，再喝一点温开水，不仅能减少苦味，还有利于吸收药物。
1: 好吧，那我试试。
0: 啊，
1: 好像确实没有那么苦呢。
0: 是吧？来，喝点水就更不苦了。
1: 嗯，谢谢爷

0: 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同学们，咱们今天讲跟颜色相关的知识。道哥，你怎么了？
2: 老师，我浑身发冷。
1: 啊，是不是生病了？等我打电话给医生。
3: 不用。
1: 我电话还没有打出去啊。
2: 你们是谁？
3: 我是粉衣天使。
4: 我是绿衣天使。
5: 我是白衣天使。
2: 啊，我的病这么严重吗？
6: 这么多天使都来抓我走，竟然还有粉色、蓝色，天啊，我要完了，我不能呼吸了。
2: 再见了，老师，朋友们。
1: 傻瓜，他们都是医生。
2: 医生，医生不是只有白色衣服吗？怎么还有粉色和绿色？
1: 那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不同啊。就比如粉色天使，粉色代表温柔、善良、美好，而绿衣天使嘛，再说这个前，先跟你说说绿衣天使的由来吧。在最初呢，都是白衣天使，他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在所难免的会经常遇到出血情况。穿着白色手术服的话，那血液会非常明显，病人难免会紧张害怕，而医生也会感到不安。这时候，人们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就研发出了绿色衣服了。而绿色的天使们那就厉害了，因为绿色代表着生命。医生在穿着绿色手术服的时候，会让人充满希望。就算衣服上沾染了血液，颜色也不会很明显。
2: 还是绿色衣服好啊，白色衣服太可怕了。啊去！
1: 这就把你吓到了。绿色衣服还有很多好处呢，比如长时间看着一种颜色会使眼睛疲劳，医生长时间专注于治疗，从而产生错觉。为了弥补安全隐患，所以把手术服就做成了绿色的了。
2: 好厉害，我都想当医生了。
1: 啊，道哥，医生快看看道哥怎么了。
5: 道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感冒了，我开点药休息一晚就好了。
1: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今天就早点放学吧。
4: 啊，放学了吗？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那棵树呢？和他认识，只因为他看了一篇我写祖母的文章。电话里，他有些语无伦次，最多的就是夸我写得好，说他感同身受，然后说他想见我。我问他是哪里人，什么工作，他一五一十道来。说实话，和读者见面，我一向回避。如果是陌生的邂逅，你陌生我陌生，两陌生就让人放松，倒会有新鲜的火花和喜悦。和读者见面，我在明处，读者在暗处，见面时基本都像答记者问，累人。但是因为祖母的关系，我答应和他见面。不久他来郑州办事，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他很瘦，高高的，眼睛很大，有一种童真的稚气和温和的羞怯。我想他工作时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是把我当朋友来看吧，陌生的又有些熟悉的朋友。他说的最多的也是他的祖母。她嫁给祖父不久就守了寡，没有儿子，

0: 过继了一个，儿子婴儿与他不亲，但生了长子之后又要他照顾，他就把这个孩子一手带大。孩子长大成人，考上大学，后来又分到市里工作，又要成家又要立业，渐渐的很少回老家看他。而他的儿子儿媳同他的感情还是那么淡薄。老人的眼睛渐渐瞎了，一天在老房子里上吊自尽了。长孙安葬了他之后，从此开始做梦，一天一小梦，三天一大梦，梦里哭，梦醒还是哭。他便是他。文化路寂静的咖啡馆里，他的讲述时断时续。他说他现在和父母的感情也很冷淡，仿佛是一种报复。他说他不能看见祖母的照片，祖母的照片都被他锁了起来，是珍宝也是恐惧。他说老家来人找他帮忙，他都以祖母来衡量尺度，如果对祖母好就办，不然就不办。他说自从祖母去世，他看到一个陌生人的葬礼就会想起祖母，就会落下泪来。他说他也曾认真地思考自己为什么对祖母用情如此之深，后来明白是因为内疚，没有在祖母去世前多尽孝心，也是因为自私。他怀念祖母固然因为爱祖母，然而更是爱自己。祖母存在的最大意义是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亲他的人。他死了，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这么好，哪怕是他的亲生母亲。我沉默地倾听着，我喜欢这样的讲述者，他将自己剖析得这么袒露，这么透彻。他的诚实使他的讲述十分洁净。在对祖母的讲述和怀念中，我们的心能够彼此温暖和亲近，已经足够了。谈话间隙常有沉默，久久之后重新说话的瞬间，却没有陌生人之间的突兀和刻意。比如我问他，那棵树呢？现在长得怎么样？他马上会意我在问他祖母坟前的松树。
1: 哦，
0: 雨水太勤，种了好几次都没有成活。去年种下的那棵倒是扎了根。他说墓地所在的那块田的田主，我每年都买礼物去看他一次，让他在照顾庄稼的时候顺便帮我照顾一下祖母的坟。然后我们一起望着窗外，法桐翠绿的树叶正轻轻地亲吻着蓝灰色的窗棂。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鲜花客。那天出差，在高铁站候车，闲着无事，便看来来往往的陌生人解闷儿。视线里忽然出现一个中年男人，

他站在安检区外，正被人热热闹闹地包围着送行。棕黑面庞，西装革履，身材修长高挑，不笑的时候看着就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可是此时他不得不笑，一群人围着他此起彼伏地寒暄着。终于挨到告别即将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来了，一个小美女慌慌张张地奔过来，往他怀里塞了一大捧鲜花，是一束淡黄色的玫瑰，目测足有40-50枝吧，每枝都用淡绿色的纱纸独立包装着，极是悦目。花中还插着两只大大的粉色百合，都是三头的。于是这个男人一手抱着玫瑰，一手拉着箱子，还单背着一只包，他忙不迭地冲着送行的人们挥手再见，进入了安检区。看着他在安检的传送带前手忙脚乱地捡着香包和鲜花，我不由得笑起来。鲜花，我也收到过这样的礼物。说实话，这样的礼物是一种漂亮的麻烦。第一次被送花时，我也是两手满满的行李，却还是倍加珍惜地把花抱回了郑州。安检，上车放到行李架上，下车再从行李架上取下来。到家后，鲜花不堪挫折，我恋恋不舍地端详再三，还是扔进了垃圾桶。从此，在于告别时收到鲜花，我便直接送进机场或者车站的垃圾桶。也曾想要留在座位上，可是想来，这种不知底细的鲜花，也没有别的旅客敢要。既然最终的宿命不过是进垃圾桶，那我干脆一步到位吧。于是得出结论，鲜花这种东西，收到的时候是喜悦，照相的时候抱着是娇美，在房间里插着的时候是芬芳，但在旅程中确实是狼狈。也于是当这个带着一股淡淡百合芬芳的男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怀着近乎看笑话的心情观察他怎么处置。只见他走到后车席的一端，站在那里一脸板正和严肃，似乎踌躇了片刻，然后他解开花束的包装纸，再然后开始送，每人一支，每人都送。哎，发花呢，有人惊叹。哦，这种福利真不错。要钱吗？我听见有人这么问。送的，他强调。有老人谦让说给年轻人吧，也有人谢绝他说手上行李太多，他也不勉强。事实上这事情虽然温馨，但他看起来仍然很严肃，一点都不热情，也许是一些些腼腆。人群微微起了波澜，越来越多后车席的旅客注意到他，凑了过来。一对小情侣点名求那两只百合，他自然慷慨相赠。小情侣顿时笑靥如花，还和他合了影。合影时，男人流露出一丝笑模样，虽然淡淡的，却也极动人。快到我这里了，眼看他越来越近，我的心居然有些紧张的快跳起来，如同小孩子在等待命中注定的糖果。终于啊，终于，他送到了我这里，谢谢。我接过来。不客气，他微笑点头。多奇怪，我曾那么多次将成束的鲜花放进垃圾箱，现在却如此珍爱他分赠的这一只，这是怎么了？环顾四周，整个后车席

乡弥漫。对于人生种种，哪怕再动人，我也总觉得暗淡和虚妄。比如鲜花，在我的意识深处就是虚妄之物，甚至是所有礼物中最为虚妄。开得再悦目，也会很快萎谢，然后被扔掉，结局颓然。如同太多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如同人生。而眼前这个男人，他还是把手中的花朵一枝一枝送出去，分享给这些陌生人。在明了虚妄之后，还有分享的诚意和赠送的热情。而这些鲜花也托了他的福，在成为垃圾之前，幸福地作为鲜花绽放到最后一刻。所谓勇敢，不就是如此吗？即使再虚妄，也要好好活着。所谓智慧，不就是如此吗？正因为虚妄，才要好好活着。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

0: 秋香。汉语里有些词越看越美，美不胜收，比如秋香。四季里能配香的还有春，春香也不错，可是跟秋香一比就有一些些逊色。春天的香是刚刚苏醒的香，刚刚生长的香，是襁褓的香和童年的香，什么都不曾经历，太娇嫩。秋香则不同。秋香在哪儿呢？路边的水果摊子上，葡萄、香蕉、苹果、桃子、石榴、梨。是的，明知道有些水果不是秋天才有，可是显然的，它们跟着秋天更相知、更默契。要不，形容秋天的时候，人们怎么会喜欢用硕果累累这个词呢？这些个水果都是甜的，可这个甜跟那个甜又不一样，有的甜的深些，有的甜的浅些，有的甜的浓些，有的甜的淡些，有的甜的烈些，有的甜的柔些，都好。还有各种菜蔬，西红柿格外红，南瓜格外大，丝瓜格外长，花生刚下来，壳上还带着一点点浮土，磕开一个，花生衣粉粉的。芹菜、菠菜、空心菜、茼蒿、小白菜、生菜，层层叠叠的绿都挤在这秋天里。他们似乎都知道，应该趁着这个时节拼命的长，不然到了冬天，就只能闷在大棚里去长。人们吃这些大棚菜的时候，只觉得不是那个味儿，哪里会想得到他们在大棚里长的时候也不是那个味儿呢？有相异的还有人们的闲话。哎呀，买这么多菜，哎，你家冰箱修好了？修好了，花了200多，还不如买个新的得了，把日子过得嫩仔细。好饭可不是得小口吃，好日子可不得是仔细过。这些琐碎的家常也和秋天最配。悬铃木的叶子还没变黄，泡桐的叶子刚刚开始落下，金桂银桂已经繁星似的闪烁了一束，慢性子的槐花还在不慌不忙地开。今天的阳光是这样好，也许明天就不那么好了。那不管，明天来了再说明天。现在正是秋天最饱满的时刻。也许是过于热情的缘故，夏天的饱满多多少少让人倦怠和惫懒，而秋天的饱满因为温度的降低反而更为坚实。一直喜欢的那种颜色就叫秋香色，简称香色。这里的香说的本也是树，檀香、沉香都是这些个带香气的硬木。这颜色是黄和绿调的最平衡的时候，偏绿一些就叫秋香绿，偏黄一些就叫秋香黄。当然叫香绿香黄也很好，可是加上了秋就更好，让这香更丰饶、更璀璨、更深沉。秋香到底是怎样的香呢？也许是经过烈日和暴雨才提炼出来的香吧，也许是从容等待着寒霜和大雪将至的香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
5: 鼓励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

0: 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老天爷呀，赵家被屠岸姑慢慢抄斩，程英我也已经绝后，已经绝后，可我得保住赵家这唯一的血脉，保住这唯一的血脉。

中国经典历史题材广播连续剧《赵氏孤儿》，请听第一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晋灵公元年，先王。

0: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晋灵公元年，先王流放西域的图案贾被晋灵公调回都城。
1: 请苍天开开眼，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程爷，
3: 老爷，
1: 请苍天开开眼，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程爷，
3: 老爷。
2: 程爷啊，
3: 哎，
2: 这大清早的给菩萨烧香磕头，
1: 请苍天开开眼，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程爷，
3: 老爷。
2: 程爷啊，
3: 哎，
2: 这大清早的给菩萨烧香磕头，就凭你这份虔诚，上天也会保佑你的儿子的。
3: 谢老爷，谢老爷的吉言。
2: 程爷啊，
3: 哎，
2: 这是一些鸡蛋和红糖，一会儿你拿到偏院去给你媳妇儿好好补补。程爷，
3: 哎，
2: 有任何事一定不要客气。好，
3: 老爷，看您说的，要不是赵家20年前收留了我，我哪会过上这么安逸的日子，还能娶妻生子。赵家待我程英恩重如山，我就是下辈子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赵家的恩情。
2: 哎，快别胡说了，20年来你程英虽是赵家的门客，可你在赵家勤勤恳恳，做事一丝不苟，把赵家打理得样样到位，老夫我应该感谢你才对的。
3: 谢老爷，谢老爷了。哎，老爷，你说我这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产了，可我这心里老是不踏实。
2: 哎，你怕是想多了。
3: 是吗？
2: 你就好好的准备准备，等着孩子出世当爹吧。
3: 谢谢。
2: 哎，程爷，孩子起名了吗？
3: 回老爷，还没有。
2: 你刚才给菩萨念叨的话老夫都听到了，这样吧，我看这孩子就叫程伯吧。
3: 程伯。
2: 嗯。
3: 哦，谢老爷，谢老爷，太好了，谢老爷。
2: 不用客气，来，你随老夫到书房，我写几个字儿给你留作纪念。
3: 哎，来，老爷，这边走。
2: 嗯，
3: 老爷，您别忙，我来研墨铺纸。
2: 好。

0: 程英，
1: 哎，
0: 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1: 哎，
0: 好了，让老夫盖上印信。
1: 好，真好啊！好，老爷，这孩子尚未面世，就得到老爷您的赐名，嘿，真是他的福分呐、啊。
0: 好与不好都是老夫的一番心意，全作纪念吧。啊，哎，程英，
1: 嗯，
0: 明日就是老太太七十寿辰，你好好准备一番。
1: 哎，知道了，老爷。
0: 程英，
1: 嗯，
0: 看到诏书啊，

0: 过来。
1: 好的，老爷，我去找赵公子。
0: 好。
2: 是啊，未曾见过如此之大气势。
1: 公主来了。
3: 啊，程管家。
1: 哦，公主，可不敢这么叫，我只是个下人。梅婷，
3: 嗯，
1: 快拜见公主。
3: 公主万福。哎呀，是梅婷妹妹呀，不必多礼，你也是有身孕的人啊，快过来坐下吧。
4: 梅婷，没有打扰公主吧？
3: 妹妹见外了，你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我都想妹妹了。今天你能过来陪我说会儿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啊，
4: 我是怕打扰公主休息。
3: 哎呀，妹妹说哪里话，你我都是有身孕的人，我们在一起相互有说不完的话，哪里会影响我休息呢？
1: 梅婷，你先陪公主说话。
3: 嗯，
1: 我还有事要忙。
3: 啊啊，程管家，你去忙吧。
1: 哎，
3: 妹妹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的，
3: 我不会亏待妹妹的。
4: 啊，公主，不知公主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3: 啊，不知道，不过我打心底里想要个男孩。
4: 男孩当然好啊，不过女孩也一样好，像公主这样的巾帼豪杰也不输给他们男人。
3: 啊，妹妹真会说话。话虽那样说，可女孩子总是不如男孩子好。
4: 那也是啊，啊，人活一世，讲的就是传宗接代。嗯，不过公主要是生了男孩，也算是替赵丞相和驸马爷了了一桩心事。
3: 唉，有个孩子，真有操不完的心呀。
4: 公主，公主还用操什么心呢？你看，这么多人围着你，样样都伺候得好。
3: 唉，一人不知一人烦啊。啊，对了，妹妹，要是咱们都生了男孩，
4: 嗯，
3: 就让他们结拜做兄弟；要是一男一女，我们就……
4: 哎呀，公主，您可别再往下说了。您是当今王上的妹妹，你们家的孩子啊，更是金枝玉叶呀。我们家可高攀不上。
3: 啊，闺房之中还讲什么金枝玉叶？你就听姐姐一句，要是一男一女，我们就结为亲家。
4: 啊，这，哎呀，哎，公主，啊。公主，我回去跟陈英商量一下再回答您。
3: 嗯，
4: 啊，要真是那样，那感情好啊。不管怎样，妹妹我早就等着他们早点出生呢。
3: 啊，我也等着那一天早点到来。
4: 嗯，
3: 哎呀，妹妹快看
4: 啊，
3: 这孩子用脚踢我呢。
4: 啊，
3: 劲儿还挺大。
4: 哦，
3: 肯定是个男孩。
4: 嗯，
5: 公主和梅婷在说什么呢？啊，看你们如此高兴啊。啊，
3: 给老太君请安。
4: 老太君吉祥。
5: 免了免了。你俩有什么高兴的事儿，也说给老身我听听，让我也高兴高兴啊。啊，
4: 老太君
5: 啊，
4: 明儿是您的七十大寿啊。这就是最高兴的事儿。

0: 过来岂是大寿，可又离那边又近了一步，有啥高兴的？
1: 哎呀，老太君竟说丧气话，您老可是长命百岁，福如东海的老寿星啊。
2: 是啊。
0: 好好好，老身就托你们有身孕人的福，活着个长命百岁啊。
1: 这还差不多。
0: 哎，那你们俩刚才说的悄悄话，那让我听听啊。
2: 老太君
0: 啊，
2: 我们俩哪来的悄悄话啊？啊，刚才公主说，要是我们俩生两个男孩，就让他们做结拜兄弟啊；要是一男一女呀，就让他们俩做夫妻
0: 啊。哎呀，好好好，那感情好啊。
1: 老太君也乐意 啊。
0: 哎，乐意乐意，这是好事儿啊。
2: 老太君，公主是尊贵之人，而陈英他是赵家的门客，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我们可不敢高攀呐。
0: 哎，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呀？这做人呐，得意的时候就应该预留退步啊。

0: 哎呦，赵丞相，整日里研习书法，可是清闲得很呐、
1: 老丞相见笑了，我写写字啊，只是聊以忘忧而已。老丞相，喝茶。
0: 菊花冰糖茶，
1: 嗯，
0: 正好清清心，泻泻火。
1: 好、
0: 哦，啊，我把门关上。
1: 哦，
0: 皇上调特不安谷回京，赵丞相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这位老朋友回来，赵丞相可就再没有练字的闲工夫了。
1: 回来就回来吧，全当以前的日子过。
0: 这么说，赵丞相一点也不着急？
1: 哎，着急又有何用呢？
0: 皇上初登大位，把图安谷调回来颇有寓意呀、啊、赵丞相，以后这样的清闲日子你我恐怕不会太多了。
1: 这个我清楚。
0: 皇上调图安谷回京任重要职务，是想靠图安谷制衡我们。你我可都是这盘棋上的棋子啊。
1: 以老丞相看，这盘棋眼下走势如何？
0: 老夫可以预见，接下来定会是乌云压顶，血雨腥风啊。
1: 何以见得？
0: 你想想，20年前我们辅佐先王让图安谷家破人亡，远走西域。这次图安谷回京，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庙堂之上又要走马换将，另有一番气象了。
1: 公孙大人有何高见？
0: 我俩境遇相同，自当携手共同御敌啊。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个要相近一点
1: 啊。
2: 陈管家，陈管家。
3: 哦，韩爵将军
2: 啊。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哦，是这样的，老爷让我去找一下赵公子。
2: 哦，陈管家，你去忙吧，还是我去吧？
3: 不敢劳韩将军的大驾。
2: 哎呀，陈管家，你忘了吗？我和赵公子那可是发小啊，他的行踪你是找不到的。
3: 那好，那就有劳韩将军了。
2: 哎呀，行了行了，您快去忙吧，我知道赵公子在哪。
3: 哎。
4: 公子，来嘛，
5: 酒，
4: 公子也喝。
6: 赵叔，赵叔，
7: 有人来了。
4: 公子，那该咋办？
7: 啊，莫怕莫怕，有我在。
6: 赵叔，
8: 来者何人？是我，我是韩爵。
7: 哦，韩爵呀，哎，你来干嘛呀？哎，没事，快走开。别影响本少爷的雅兴。
8: 赵叔，这赵丞相让程大管家那可是在四处找你呢。啊，
7: 哎呀，你找我干嘛呀？真是的，烦人。
8: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啊，不然程大管家会直接找到这儿的。
7: 好，那你先走，我马上就来。韩爵
8: 啊，
7: 你可别说是在这儿找到了我啊。

0: 放心吧，哎，我就说你在后院练功呢，啊，这行了吧？
1: 哎，好，
0: 走了啊！
1: 哎，好好好，我就来，我就来。
2: 哎，祝老太师，
3: 您来了，
2: 祝你们
4: 呢。老姐，哎，不是，
5: 哎，谢老师，
4: 哎，哎，这行吧，
5: 哎，是啊，是啊。
6: 臣赵盾给王上叩头。
7: 老臣公孙除旧给王上叩头。
8: 臣韩爵给王上叩头。
9: 哈哈哈哈，都快起来吧，啊，
8: 谢王上。
10: 臣赵硕给王上叩头。
9: 赵驸马，你是孤王我的妹夫，今天是老太君的寿宴，又不是在朝堂上，用不着这套虚礼了。
10: 是，谢王上。
9: 赵丞相，
6: 臣在。
9: 近来可好啊？
6: 承王上隆恩，赵家恩德广备，一切都好。
9: 那就好。赵丞相是朝廷的中流砥柱，为国为君夙夜操劳。孤王继位不久，凡事啊还要多多仰仗你呢。
6: 臣愿鞠躬尽瘁，报之以死。
7: 老臣公孙定当全力辅佐王上。
9: 好，谢谢你们二位了。
11: 韩爵将军，
8: 臣在。
9: 你可是少年有为，前途无量啊。
8: 臣愿为王上九死一生。
9: 嗯，韩爵将军，
8: 臣在。
9: 平日啊要多向公孙老丞相和赵丞相学习啊。
8: 是，王上末将明白。
9: 各位，孤王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老熟人。
1: 啊，老熟人
5: 谁啊？
1: 不会是、
9: 嗯、对，我说的老熟人呢、啊、就是屠岸
1: 贾。
9: 故意下旨调屠岸贾回京任太尉。哎，屠太尉，你就别遮遮掩掩了啊，赶快进来吧。
12: 是，王上。
13: 屠岸贾拜见王上。
9: 太尉免礼。
13: 老太君吉祥。
14: 哼，老身一位是何人呢、啊、原来是屠岸贾屠大人呐、啊、
13: 屠岸贾给老太君拜寿，祝您老长命百岁。
14: 老身可不敢当啊。
13: 公孙丞相，你想安好啊？
15: 岁月不饶人呐、啊。老夫而今是腿脚不便，头脑不灵了。屠大人20年不见，可依然风采如昔啊。
13: 托公孙老丞相和赵丞相的福，我在西域边陲历练了20年，没想到这身体越发强健了。
15: 这么说屠太尉在西域练就了金刚铁骨不成？
13: 金刚铁骨啊谈不上，倒是意志更加坚韧了。赵丞相，您说呢？
6: 屠太尉练就了金刚铁骨，这次回京城定可一展宏图了。
13: 那是，那是。西域20年，耽误了很多大事啊。
14: 是啊，是耽误了屠大人升官发财呀。
13: 发财嘛谈不上，这升官嘛，新王上可是我屠岸贾的再

0: 生父母啊。
1: 哎，好了好了，土太尉，你也不要再说酸话了。今天是老太君70大寿，你有什么表示啊？
0: 老太君70大寿，在下有份大礼献上。
1: 那你还不赶快奉上？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赵氏孤儿》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继前苏联和美国的太空探测船于1975-76年先后在金星及火星上发现两个人面形的雕像之后，前苏联科学家又宣布在月球上发现了第三个同样的人形雕像。这个雕像的面积比前两者小，但构图却和前者一模一样。构图显示出一个类似人形的头部，戴着头盔，双眼深邃而成橄榄形，鼻子高且直。科学家们猜测，这或许是某些具有极高文明的外星人创造的。由于完成这样一件复杂巨大的雕像需要精密机械，可以推测这些外星人的智慧比地球人高，科学技术水平比地球人强。但这种推测是否成立还众说纷纭。但为什么会有这些雕像？其中是否有什么暗示意义？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位于阿坝茂县城外39千米处，原本碧绿一色的白石海子，自2002年以来，却在每天早上出现大面积的神秘血色。更有游人称，在这片血红色中，他们亲眼见到有怪兽出没。一时，原本民间传说就源远流长的白石海子，又有了新的传言。一支由国家、省、州三方组成的地震专家小组赶赴茂县，调查海子变红的原因。据当地乡党委书记张世奇介绍，从2002年7月12日开始，此海就有规律的变色。早上7时左右，湖面开始出现带状、絮状的红色，清澈的湖水也变得浑浊。8时过后，湖水渐转为猪肝色，10时开始呈鲜红色，犹如海中倾入了大量的血。中午12时，红色开始变淡，直至下午6时左右，海水才恢复到原来碧绿的颜色。这种情况已持续了14天，每天如此，并且面积不断扩大。因为60多年前此地发生过大地震，因此此次海子变色的怪异现象在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张书记讲，这段时间村民们说法各异，都认为这是不吉祥的征兆，不是将再次发生大地震，就是将有火山爆发。村民们纷纷到海子边白石头处磕头求拜，祈祷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有10几个村民连续3天乘船到海子中时，亲眼看到了怪兽。据船夫孙贤贵、张国树称，7月21日早上10点过，他载着6名李县游客划向红海区时，猛然间一只3头乌龟跃出海面，与游船擦肩而过。这只乌龟的龟壳有一张圆桌那么大，6名游客吓得惊慌失措，其中一名游客举起相机准备拍下此景，却因手发抖将相机摔到了船上。大家因为担心怪龟拱翻游船，不得不匆匆返回。村民李如芬、向连秀也称，前日早上他们到海边看红海时，发现离海边7-8米远的海中有2条红色的金鱼，有0.3米多长，口吐红沫。再仔细看时，2条鱼已头朝下向深处游去，只看到像龙尾一样的金鱼尾巴和一片片如铜钱大的鱼鳞。白石海子是在1933年当地发生7.5级强烈地震后形成的地震堰塞湖。1933年8月15日午时，在四川省茂县叠溪古城，一场7.5级的强烈地震使得大山崩塌，24个村寨化为乌有，闽江及支流松平沟河被堵断，6800余人死亡，只有几人幸免于难。46天后，叠溪下海子决堤，洪水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直捣成都平原，发生了地震史上空前的震后水灾。川西平原10几个县遭受重大损失，洪水到达都江堰时，水头高达12米。此次洪灾造成2800余人死亡。叠溪地震也因间接造成洪水灾害损失巨大而闻名全世界，曾有18个国家地震专家到叠溪考察，

如今叠溪松平沟省级风景名胜区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地震破坏遗址之一。

在我国西北被称为沙漠之州的骆驼，以能忍受干燥酷暑而著称。它们能在昼夜温差极大、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里长途跋涉，成为人们沙漠之行的最佳伴侣。很久以来，人们就对骆驼这种神奇的能力十分好奇，希望能解开骆驼抗干旱能力之谜。解释骆驼抗旱能力最早的一个理论是水囊说。持这种学说的人认为，骆驼是反刍动物，它的胃有三个室，其中最大的一个是瘤胃，里面有许多肌肉带，将瘤胃分隔成几个部分，使其起水囊的作用。在水源充足时，水囊便储存一些水，以备口渴食用。然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很快就推翻了这一理论，通过解剖发现，水囊并不能有效地与瘤胃的其余部分隔开，它的个体也太小，起不到储水的作用。真正使骆驼耐得住干旱的秘密在于，骆驼经得住脱水。还有的学者认为，骆驼耐旱要归功于它出色的保水能力。骆驼很少出汗，体温也不上升。还有人认为，骆驼排尿少也是其耐旱的原因。最近，科学家们又发现，骆驼能够降低呼吸的湿润度，从而节约水分。骆驼通过呼吸丧失的水分比一般动物少45%。即使这样，人们对骆驼神奇功能的认识还是肤浅的。骆驼身上还有许多谜，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出言不逊。三国时期，有个名叫张和的人，早先是袁绍手下的一员战将。有一次，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袁绍派大将淳于琼督运粮草，屯积在鸟巢。曹操获悉这一情况后，便派兵赶往鸟巢袭击淳于琼。张和劝谏袁绍说，
1: 曹操兵士虽然比我军少，但都是精兵，万一淳于琼守不住鸟巢就糟了，我认为应该派重兵支援鸟巢。
0: 袁绍的另一名大将郭图说，
2: 我看应该先袭击曹操的大本营，这样曹操一定会回去救援，鸟巢之围便不解自破了。
0: 张和听了郭图的意见，不以为然地说，
2: 曹操兵营易守难攻，不可能很快攻下，如果淳于琼被擒，我们断了粮草就输定了。
0: 袁绍觉得自己的兵力远胜于曹操，于是采取郭图的军事策略，只派遣小部队支援淳于琼，而用重兵攻打曹操的大本营。曹操严密防守，袁绍一时半会儿很难将曹操的大本营攻破。曹操袭击鸟巢成功，用大火烧了袁绍屯在鸟巢的粮草。这一来，袁绍的军心动摇，不战自败。郭图知道这次失败是由于自己的计策不当造成的，便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向袁绍诬告说，
2: 张和对吃了败仗竟然幸灾乐祸，说话也很傲慢无礼。
0: 张和知道后，生怕袁绍迁怒于他，于是投奔曹操。他对曹操说，
2: 郭图对袁绍说我幸灾乐祸，出言不逊，我只能来投奔您了。
0: 曹操说，
2: 你来投奔我，就像韩信投奔刘邦一样正确。
0: 后来张和成为曹操手下一名得力的战将，立下了不少战功。袁绍自感兵力远胜于曹操，无论是对下属的不同意见，还是对当时的战争形势，都缺乏客观的分析，最终导致战场失利，后又缺乏辨别能力，听信小人郭图的一面之词，使张和有性命之忧，转而投奔曹操。曹操爱惜人才，将张和此举比作韩信投奔刘邦。曹操敢于用人的魄力可见一斑，相比之下，

0: 绍是多么的渺小。事实上，袁绍的种种性格缺陷，注定了他只能在三国的历史中演绎一个跳梁小丑的角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狮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
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

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年

0: 休眠三次，脱三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一克多，四五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老师呀。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

0: 古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

0: 铁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8: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8: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4: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5: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0: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

0: 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福建土楼。
5: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处宛如神话般的大型夯土居民建筑是东方文明璀璨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此次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由福建省永定、南靖、华安三地的6群4楼共46座土楼组成。这些祖先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是繁衍生息的安身之地。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楼里，不仅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还沉睡着如星辰般浩瀚的历史传奇。
4: 位于福建西部的土楼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建筑，这些风格奇异的土楼被称为东方式古堡，或圆或方，或呈交椅形，散布在闽西的永定、武平、上杭以及闽西南的南靖、平和、华安、漳浦等地，如一位老者讲述着历史的沧桑。福建土楼最美的季节呢，是每年3到10月份，最美看点有承启楼、和贵楼、田螺坑土楼群。位于福建西部的土楼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建筑，这些风格奇异的土楼被称为东方式古堡，或圆或方，或呈交椅形，散布在闽西的永定、武平、上杭及闽西南的南靖、平和、华安、漳浦等地，衬托着无边春色，如一位老者讲述着沧桑的历史。福建土楼以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规模宏大、结构奇巧、功能齐全、内涵丰富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葩，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它们产生于宋元时期，成熟于明末，到清代和民国继续发展。这是当年中原人迁徙此地之后，为防匪患，集聚力量，共与外敌所建。土楼造型、装饰、建造工艺均为世所罕见，大多数土楼为福建客家人所建，又称客家土楼。他们依山就势，合理布局，采用风水理念，高可达4-5层，供几代人同楼聚居，适应聚族而居的生活和防御要求。3月的春山刚刚啊披上绿衣，这些土楼就巧妙利用了山间狭小的平地，见缝插针式而建，将青山绿水点缀得更富有生气。土楼的建筑材料也是取材于当地的生土，再掺上细沙、石灰、糯米饭、红糖、竹片、木条等，经过反复的揉、 压而成。这些夯筑的土楼具备了冬暖夏凉的特质，并且呢以原始的形态展现了绿色建筑的理念，而且坚韧无比。据史料记载呢，曾有一次七级地震使永定环锦楼墙体震裂20厘米，但它却自行愈合了。永定县的初溪土楼群、南靖县的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华安县的大地土楼群等六群四楼46座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适宜土楼中最古老的是直径66米的吉庆楼，现在已有600多岁高龄，而直径31米的善庆楼仅30多年历史。高4层，楼4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承启楼位于龙岩市永定县，明崇祯年间奠基，至清康熙年间竣工，历时3代。承启楼规模巨大，造型奇特，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楼有3层，400个房间，中心是祖堂。楼内最珍贵的是楠木寿屏，这是乾隆19年承启楼创建者江吉成的次子江建雍七旬大寿时朝中人贺寿合赠。寿屏由12扇楠木板连接而成，雕刻面积达到15.03平方米，正面中间雕刻一幅特大的郭子仪拜寿图，上下两边分别为24孝图和4季图，雕刻着187个人物，栩栩如生。
5: 高4层，楼4圈，上上下下400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300年，这说的就是承启楼。
6: 这个是我们的家，此楼起名叫承启楼，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承在里面。上联是承前祖德勤而俭，下联是启后孙国多病。楼主启发后大人，首先要勤劳节俭，然后要读书。那这个对联你看，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5: 江土楼的名字以藏头法嵌进门口对联，这是土楼人家的巧思。他们大都取自族谱里的祖训，或者用祖宗的名字命名，用以励志纪念，同时表达一种吉祥如意的心愿。每一座土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小社会，土楼内居住在同一屋顶下的几十户几百人，同祖同宗同血缘同家族，过着共门户共厅堂共楼梯共庭院共水井的和睦生活。
4: 何贵楼位于南靖县梅林镇，建于清雍正10年，建造总投资15000两银子。它占地1547平方米，高21.5米，5层，是南靖最高的土楼。这座土楼建在沼泽地上，用200多根松木打桩铺垫，经过200多年仍坚固稳定，保存完好。何贵楼每层有28个房间，共有140个房间。
7: 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

0: 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1: 那就慢慢的、慢慢的陷下去。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检视评工，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就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土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检测评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检测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山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
2: 检测
0: 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增加它这个受力面积。
1: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0: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
1: 检测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4层后停工1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1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5层，而这5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
0: 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0: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 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检视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何贵楼里的检视后人，果真一如检测评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何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3: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福建保留了许多宋元以来的戏曲音乐元素。 而闽剧就是当地艺术百花园里的戏剧之花。闽剧又称福州戏，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地区，并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它是由明末儒林戏与清初平讲戏、江湖戏在清末融合而成的多声腔剧种。 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闽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福州民间小调《福州歌》和《福清歌》作为曲牌的南戏。明万历37年，也就是1609年，朝廷重臣曹学全因政见不合而遭降职，后被遣归故里，闲居于福州西郊的洪塘乡。他组织府中的通辟，办起了曹氏家班，邀请儒士文人观赏娱乐，后人称之为儒林班，是为闽剧的前身。曹学全本人精通音律，擅长杜曲，创研出适合用福州方言音韵演唱的新腔，后来闽剧艺人也称这种新腔为斗腔。明代末年，弋阳腔传入闽中，与当地方言小调逐渐融合，形成江湖戏。江湖戏的高台表演艺术技巧和前台干唱、后台帮腔、锣鼓伴奏以及高亢激越的喧闹场面，尤其适合市井草根的观赏习惯，因而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与深受士大夫青睐的儒林戏形成了雅俗的鲜明对比。但江湖戏唱白采用土官话，致使流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于是用福州话唱白的评讲戏应运而生。同时儒林戏开始复苏，并得到大批文人的关注。清朝末年，儒林戏和江湖戏评讲戏结合融汇，俗称三合响，形成了今天闽剧的雏形。20世纪20年代，闽剧舞台布景开始发生改变，艺人们在表纸竹框上绘制山石、屋墙等硬片布景，并由画木背景和硬片布景组合形成所谓平常木，分别根据剧情需要组合布景，这使得闽剧和中国其他地方戏曲的抽象化舞台布景有很大不同。新中国成立后，闽剧进入历史上第二个高峰，创作改编出一批优秀剧目。1951年，在政府召集下，福清和平闽剧团成立，进入政府编制，后定名为福清闽剧团。

闽剧的传统剧目有1000多种，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演绎或古代传奇杂剧。闽剧唱腔有斗腔、江湖、洋歌、小调、会会和板歌6个部分，统称戎腔。曲牌有190多个，音乐旋律和福州方言的音乐声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斗腔出自儒家班，是闽剧唱腔的主体，音乐结构方整严谨。江湖出自江湖戏，是在本地区民间歌谣和评话，也就是说唱艺术腔的基础上，柔和外来声腔发展而成，旋律简朴，节奏自由，说唱性强。洋歌有传统曲牌30多个，小调是融入闽剧唱腔的各地民歌小调约60多首，旋律简洁流畅，显得活跃清新。会会是外来剧种腔调之统称，被闽剧接纳后，其曲体版式等基本不变。板歌是本地民间童谣、民谣，加上打击乐演化而成，节奏多变，形式活泼，语言丰富，表演风趣，多为丑行角色演唱。闽剧演唱时，男女均用本嗓，高亢激越，朴实粗犷，同时不乏细腻柔婉。闽剧演唱讲求朴素自然、干净利落，同时也注意恰当运用喉腔、鼻腔、腹腔、胸腔共鸣交替的变化，以增进效果。闽剧曲牌大部分从弋阳腔、四平腔、徽调和昆曲演变而来，不少唱腔仍保留着弋阳腔的特点，可以帮腔和夹滚。闽剧表演重视运用手眼身法步的基本程式，力求展现优美的身段，通过外形体现人物的内心。

在现代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闽剧日渐走向濒危的状态。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闽剧的保护和传承，而作为闽剧领头羊的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推出了很多优秀的新创剧目。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排的《双娇公主》，院长周红演唱的选段。周红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剧目，这样才能吸引更

0: 成立于1958年的福州闽剧院，也承担着闽剧传承的重大责任。剧长杨东说，把闽剧传承下去是自己的责任。
1: 我们这一代的闽剧人，就是我们觉得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闽剧把它传承下来，保护下来。我想有了传承才能有发展，才能发扬光大。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闽剧包括班子，包括整个的演出团队，各个部门就上上下下的都在努力的往这方面去做。
0: 除了福建省实业闽剧院、福州闽剧院、福清闽剧团等政府主管的剧团外，福建省还活跃着数百个民营闽剧团，他们常年扎根于福建边远的山村渔村，每年演出300场以上，为当地的父老乡亲送去他们喜闻乐见的戏曲。闽剧居福建五大剧种之首，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既是闽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福建方言的活化石，更是传递乡音乡情乡恋的一个重要艺术媒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

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策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七成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出游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

质量一旦出现问题，会当几天形成。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了，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3: 奶奶你真有学问。
2: 那是爸，给奶奶走。
4: 哎呦
2: 爸，你们挥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6: 只为与你相拥。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8: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携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15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0: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机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亥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八成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将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

赴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